0: 错不错哈，两位老师，蛋酒老师更有发言权。
1: 小朋友，你是不是学过声乐呀？
2: 嗯
1: 嗯，我觉得你唱出来的这一段给我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2: 嗯，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的声乐的可能基础比较好，但是在戏曲上面，我觉得这个咬字啊、韵味，包括这个字头、字符、字尾，可能还需要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就是
0: 对对对，
3: 歌和戏之间怎么去？
0: 对，嗯，这个度怎么把握？
3: 对对对。
0: 啊，戏曲嘛，啊，固了本才能求新。
1: 嗯。对，但是我觉得它的乐感和旋律感是特别
3: 好
1: 的，
3: 对，
1: 所以我还是投同音天籁一票。
3: 我也投同音天籁，
0: 那就同意。
1: 那好的，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谢谢。
2: 紧张倒是没有太多，主要是平时练的时候也没有戴这么重的头冠。

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咱们唱豫剧的孩子呀，嗓子都这么好。
1: 是的，
2: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我觉得他口齿非常清晰，
3: 对对对，
0: 吐字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是老师要求的非常严格，
3: 对，
0: 值得称赞。
3: 对对，
2: 谢谢谢谢。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小朋友其实长得很好看，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妆啊，有点是不是时间长了出油了，还是？
2: 这个妆不是专业老师给我画的，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她没学过戏妆。
1: 难怪了，我是说，但是妈妈也很不容易，为了女儿哈，
3: 对对对，
1: 还给她学戏曲妆，因为戏曲妆还是挺难的。
3: 对，她有她的路数在里面。
1: 对，
3: 提点小建议哈，就是稍微这个一注意就能得到改观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盔头的绒球。还有珠子，我们上场以前一定要把它掰直一下。
2: 好
3: 啊，你看现在我们从我这看的是绒球是有点不规整的，
1: 对，可能大了一些，对于他的小脸来说，
3: 对对对，这个扎了靠，这个靠齐，回头找一个专业老师再给掰一下，
1: 掰一下，
3: 掰一下啊。
2: 好的，谢谢。
3: 唱得非常好，
2: 谢谢。
3: 提一个这个同音天籁，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同音天籁确实是好。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的表演，谢谢，拜拜。
2: 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可以通过评委的点评，然后呢更加提升自己的戏曲的水平，然后呢通过这一次，然后我可以在戏曲方面然后更加成长。

0: 好好，非常不错啊。这个刚才跟郭晓老师也交流了一下，咱们京剧叫彩蛋，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河南呢，也叫婆蛋，也叫丑蛋，也有叫彩蛋。这个行当非常少，这个小朋友这个表现非常好，特别是想起来闺女的那种喜欢，就想到了儿媳妇那种赠我，非常好，非常好。
2: 他真的把这个人物的状态是惟妙惟肖，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哈，
1: 是
2: 演得太好了，
0: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3: 我投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好，赞同。
3: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你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3: 谢谢。

0: 好，谢谢小朋友的表演。今年11岁了，是不是？学了多长时间了？
1: 5年
0: 了已经。哦，那你学到现在，感觉越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难点？
1: 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眼神比较难，它眼神必须要跟着手动，所以很难把握。
0: 你觉得眼神难，那你觉得唱难吗？
1: 唱还行，只要练多一点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0: 所以对你来说可能唱相对得心应手一些。那你觉得学到现在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林黛玉。
0: 哦，就是林黛玉。哎呀，我觉得这位小朋友跟林黛玉的那种柔弱很像，
2: 说
0: 话轻轻柔柔的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她还是元气满满的，所以我投她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4: 同意，元气盟主。
0: 好的，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谢谢你，
0: 谢谢。
1: 在台前的时候觉得很紧张，但是表演起来就没有觉得。

接着。

0: 个刚才从那个唱词里面能听出来，跟豫剧版本的那个唱词是一样的。六岁了是吧？
1: 对。
0: 啊，六岁了，他知道等点儿，知道等节奏，我就一直。
2: 最后一个亮相，
3: 老师说的很准确。
0: 对对对对，很可爱，很可爱。给小朋友元气蒙住。嗯，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小心。好，谢谢你的表演。
4: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5: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0: 对对对对对，
5: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5: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5: 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青为美，邀你用鲜光为鲜，同之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共鹊桥归路，两情若水。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邀月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向下
1: 换，
0: 下向传弄时机，先过脸有力，后过马头村，这就是夫人的旧家么？
1: 真是妾身的本事了。
0: 哎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自明了，自明了啊！临尊何名？

0: 向夫人献柳，怎么令尊生起礼来了啊？
1: 嗨，我本姓李呀、啊。
0: 那献柳的呢？
1: 那是我的义父。
0: 哦，原来如此，连堂呢？
1: 像。

0: 我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原是假的呀。
0: 就该拷问了春花。

0: 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势力露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知意了啊。
1: 凡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知意了。
0: 你好我如何
1: 相公啊，
0: 夫人

0: 下官不念念出口来，有恐夫人要哭啊。
1: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0: 哎呀，夫人啊，连尊大人秋后就要吃绝了。
1: 母弟弟秋后就要吃绝了母。
0: 秋后就要吃绝了啊。
1: 命弟
0: 要吃绝了啊。又是一条人命呐、
1: 啊！相公啊，快快搭救我弟弟的性命才是！
0: 夫人，此乃是前人文官断定，叫下官也无苦奈呀！
1: 难道是？我弟弟就无生路了吗？
0: 这个
1: 无名的弟弟、
0: 夫人不必提过，想令尊大人们到花有脱身之路啊。
1: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0: 想明日新安院大人在包城县下马，夫人何不歇一便转前去申诉？倘若救出令尊，是也未可知。
1: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
0: 哦，这协状啊么？
1: 是啊，协状啊。
0: 下官会写呀、啊！
1: 哦，相公，你还会写状哦？
0: 相公，身无七品县令，连张便状都不会写，怎么判断名次？诺我身旁立誓啊！
1: 只是有劳相公与我写一纸便状才是、
0: 哦、夫人要下官写状吗？
1: 是啊，写状啊。
0: 要夫人与我喏一件事啊。
1: 啊，哪一件？
0: 要夫人与下官喏摸
1: 是的，
0: 是此夫人
1: 相公
0: 与下官
1: 真母
0: 我们啊。

0: 跟我会西游。
1: 夫人，虽是下官不会歇转，但不知夫人的名字叫什么，下官们未曾领教过啊。
2: 我是未有名字的。
1: 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你叫什么？
2: 我叫
1: 你叫什么？
2: 莫非是这状纸上面要用吗？
1: 是啊，状上要用啊。
2: 你我糊里糊涂的学上一个也就是了。
1: 安泰大人哪里发力森严，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还上一张状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
2: 我讲
1: 叫什么？
2: 我姓李呀。
1: 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名字？快快地与我讲啊。
2: 我叫
1: 你叫什么？
2: 鬼

0: 林地何名？
1: 报头。
0: 作何神力？
1: 无度世事。
0: 哎，这是
1: 空杀
0: 那虚神
1: 小报。

0: 壮一些，好夫人，请看。
1: 刘老三哥，
0: 好事好事。
1: 老三哥，
0: 哎，夫人，
1: 我想这壮志是无用的呀，
0: 真是无用啊。
1: 向俺太大人那里任意破洞，我是女流，爱妃不上也是枉然。
0: 夫人倒虑得解释这。哦，不妨明日俺太大人再次下马，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
1: 什么
0: 小事，模样混了进去就是了啊。
1: 司机甚好，
0: 真的是一张状知道案的情。
1: 不看云雾见天庭，
0: 不在太朝生命。
1: 阿相公，
0: 夫人，
1: 那倒是孤儿愿报愿。
0: 好啊，好姑照是孤儿愿报愿。啊，夫人坐来，夫人请坐。
1: 相公，什么事？
0: 我想这张状嘛，
1: 莫非是写错了？
0: 一定得写错掉，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写错字了，是。哎，鬼知哦！
1: 啊，相公请坐，相公请坐。
0: 夫人何事啊？
1: 我想这壮志到底是无用的呀，
0: 真是一无是无用了啊。

0: 向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哦，
1: 夫人，你告状都不会呀？
0: 不会呀。
1: 来来来，待下官教导于你呀。
0: 刘老先生，
1: 好事好事。哎呀呀，我找夫人，她连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泰大人，将这状纸钉在你头上，你就前前几步，你要高声的些叫啊，你是哦呀呀呀有啊啊啊啊。哎呀呀，岂有此理啊！岂有此理！哦，倒被他所弄了啊！啊，夫人，快快不要如此，明日嘛就要与令尊甚远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箕山见水韵风雅，百念弦歌续梨园。晚会以粤地文脉为底色，以戏曲传承为内核，以时代创新为笔触，融汇历史底蕴、艺术匠心与青春气象，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致敬经典、连通古今、雅俗共赏的粤剧文化盛宴，深情致敬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3: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静水，千年风骨。

蓬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善惜伤伤，文脉绵长。1906年，一群来自浙东的民间艺人将落地唱书搬演上舞台，一方戏台在乡野之间悄然立起。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江南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世界。一切传奇的开端皆始于绍兴山野田间的浅歌慢吟，质朴的音韵承载着人间的烟火，孕育出一个新生的剧种。

0: 山涧水，千年风雅，
1: 弦歌不辍，百念流芳。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0: 今年恰逢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百念光阴流转，粤剧缘起浙东乡里，声动十里洋场，情系江南烟雨，声传华夏山河。今晚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共同打造的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于名城绍兴正式拉开帷幕。
1: 今晚来自16家粤剧院团的22位梅花奖得主和近100位粤剧传承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望百念风华来时之路，见证粤剧艺术在新时代下的青韵绵长、生生不息。
0: 今天晚上，粤剧13流派传承人即将依次登台，让我们循着经典的唱腔，一起重温那些镌刻在时代记忆中的粤剧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1949年，《山河换新》，粤剧也随着时代再度启程，专业院团相继建立。一年后，华东粤剧实验剧团新生出名，一代粤剧人应时代之召而起，怀揣着对艺术的赤诚和对家国的热爱，从烟雨。

0: 方传唱不息，蔚然成风。
1: 约旭前辈远赴宁夏、青海、陕西、甘肃等地组建剧团，将粤剧的文脉心火播撒至神州四方，诸多家喻户晓的院团皆缘起于那段时光。1956年，竺水昭、商方辰在上海云华粤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南京市粤剧团。1959年，尹桂芳带领芳华粤剧团驰援福建，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南京市粤剧团与福建芳华粤剧院依旧枝繁叶茂，一脉绵延。
0: 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粤剧也不断地在突破自我，男女同台，刚柔并济，让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可能在方寸舞台上蓬勃生长。
1: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与过往岁月的温柔重逢，让我们再度聆听那些熟悉的腔调缓缓响起，一同沉醉在江南风情里，品读粤剧的风骨和柔情。

0: 1983年，一出舞女拜寿可以说是惊艳了湘江两岸。那群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们，用她们脆生生的唱腔和水灵灵的扮相，在全国刮起了一幅粤剧旋风。粤剧在时代的沃土上不断地在孕育着新的惊喜。1984年，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成立，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叩响了时代序章，掀开了粤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迎来了一次闪亮的出圈。
1: 这一时期百花竞放，粤剧迎来了气韵鼎盛的小百花时代。

80年代中后期，绍兴、宁波等一批小百花院团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上海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等院团不断推陈出新，越剧舞台呈现出群芳争艳的蓬勃气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份少年意气，走入那片锦绣天地，看岁月沉淀，青春风采依旧动人心弦。

0: 没。
1: 你看，月饼要求的新年，
2: 为铺位的新年吗？
1: 是啊，
0: 这美丽
1: 到处充满了生机，
0: 但没想到能进去我喜爱的花园。
1: 我每天晚上都做好梦，
2: 真羡慕你。可是我妈妈每天当打扫生意，我可是不能像你那样的好啊。
1: 告诉你，我不但要到上海北京进去，我还想到德国去旅游呢。赞恩我的胆孙，
2: 当然赞恩了。
0: 那你恐怕屋里离你太近太远了。没，
2: 大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1: 《新青年》啊。
2: 对呀，我们既想说新青年，难道比古人还不是吗？古人尚且胜。

0: 美，死的励志。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壶见水，名城绍兴，千年吴越文脉，浸润江南烟火。这里山水灵秀，人文荟萃，书圣王羲之挥毫千古，鲁迅以笔醒世，秋瑾风骨凛然。千年文脉滋养着艺术，也赋予了粤剧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城风雅育一脉腔。从绍兴出发，乐音婉转千里，流芳百年，惊艳了世间山河。

你得上奸臣。

0: 一脉乐音起于水乡，随着运河碧波蜿蜒而行，润泽华夏八方沃土。
1: 今天回望这波澜起伏的百年征程，

在风雨洗礼中，一代又一代越剧人满怀滚烫赤诚，坚守初心。越剧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前辈艺人的心血与探索。

儿静，也不孩儿。

0: 把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吧，当什么去亲。
1: 父子你听，这嫂嫂切切委婉笃进，定是第一

0: 看算方吗？
1: 怎么算呢？
0: 算方称中，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斑斓缭乱，真个好色。
2: 取消，
0: 取消。
2: 停，飘飘渺渺。

举起。

为国家，为人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王峰，我再说一遍，只要你在司法书上签过字，你就能活下来，活下来呀！
1: 郭先生，我王峰不会见你们附身我的机会永远。

0: 在越剧艺术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剧种本身，成为了镌刻在几代人心中的文化记忆，它就是越剧《红楼梦》。
1: 1958年，上海共舞台的一束灯光亮起，徐玉兰、王文娟等一代大师将一段关乎至情至性、挣脱封建桎梏的青春挽歌，淬炼成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绝响。
0: 灯火映梨园，满堂皆知音。有多少观众因为那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红楼名唱，便与越剧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又有多少后辈梨园人被前辈大师的风骨意蕴深深感召，立志接续星火，奔赴山海未来？

0: 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
1: 哎呀，又来了！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得？丁妹妹。

0: 是
1: 当街结拜呀。

乱石奔月，惊涛破岸，卷起千堆雪。

敬当你小脚凑家良，用字英发。

色女，独行影响我。

也做你，哇，你俩。

此事啊，再无诉说。他的名字叫

音响彻百年，五方灵水汇聚一坛，今夜五帝之水汇聚于此水乡。

彩灵气，写盛世华章。汇水，前唐朝起，月韵流芳。有请来自浙江小百花乐剧院、杭州乐剧院、宁波小百花乐剧团、温州市乐剧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代表，有请他们携江南运河清波，揽吴越一城风雅，致敬江南文脉。汇水，溯源善溪，根脉永续。有请来自绍兴市演艺集团、嵊州市越剧团、绍兴市柯桥区小百花越剧传习中心、绍兴市越剧团、绍兴艺术学校、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的代表，他们从越剧诞生的故土走来，饮一捧善溪活水，回望百念，铭记初心。汇水，祝贺！也有请各位来宾来到舞台中央，愿这股汇聚了善溪、古运河、黄浦江、秦淮河与闽江的越韵之水，灌溉新生，催开繁花，百川共汇，同心同向，汇水里程。

0: 望粤剧120年的风雨历程，从浙东的纵横阡陌，领略沪上风情，横渡祖国波澜壮阔的江河，每一步都饱含了粤剧人的赤诚与热爱，最终汇聚成了今日舞台上万象同辉的璀璨星河。
1: 看今朝，流派纷呈，百花齐放；望前路，代代新人烛光远征。大幕将起，新征程，百念风华正青春。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贺粤剧120周年的生生不息。愿弦歌永续，薪火长明，粤剧岁岁长青。
0: 曲韵流芳，余味悠长，期待来日再赴粤韵之约。朋友们，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

0: 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生旦净丑，细闻牵扯，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去了？人家媒人都等你半天了。
1: 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刘立邦的二女子，是不是？
2: 小林，
3: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2: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3: 谢我啥呀？
2: 哎呀，谢你给他买的那件衣服，他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有点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他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3: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
2: 呀，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那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哎呀鸡犬不宁的。
1: 侯三玉，陈王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配你也不差。
0: 世子，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呀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4: 妈，

0: 去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1: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巧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快起来呀！
0: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儿，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 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越来越觉着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呀，
2: 我看嫂子挺能干的，
0: 是挺能干的。
3: 养了4头猪，哦，8只羊，还养了1群鸡，哎，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烦死了。快起来，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又咋了？
0: 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嗯，
2: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0: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城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可能也能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 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啊，还没有正式订。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喝汽水。
2: 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珍，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的。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
3: 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光棍儿？
2: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辈光棍儿，我也认了。

0: 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
1: 哦。
2: 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嗯，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

0: 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呀？
0: 你看不清？
1: 嗯，
0: 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0: 拿起来吧。
1: 嗯，你笑什么？
0: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1: 你怕痒啊？那我就要扎，就要扎。

0: 你醉了吗，嘉玲？你知道雅迪去哪儿了？我一定找不着他。嘉玲，高嘉玲，
1: 这他也不在吧？

0: 知道你来我这里啊？
1: 不知道。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1: 不管他。
0: 太晚了，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1: 我自己回去。
0: 不行，现在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回去会害怕的。
1: 我说了，我自己回去。

0: 小平，吓我一跳！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1: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2: 有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加离，高加离也不在。小的就在这儿得体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2: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有，我。

0: 小张，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慢来慢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贾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生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
0: 啊，能成。那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
1: 我县召开
0: 全县干部大会。
2: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舌克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我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播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嘉林，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4: 啥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你看，
1: 天哪，太神奇了。

0: 叔，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专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一早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

0: 乔真
1: 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
0: 啊、哦，那你咋不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0: 哦，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0: 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伸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

0: 啊。
1: 眼泪下来了。
0: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0: 干。哦，慢点慢点。
2: 柯南。
3: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2: 有事儿找你。
3: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2: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3: 你小心点啊，这个。怎么了？这么着急？
2: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3: 知道。
2: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3: 行动？啥行动？
2: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4: 你有什么要说的？
5: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妈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4: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5: 啥事儿了？
4: 我们不合适。
5: 不合适是啥意思啊？
4: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莲，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非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0: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0: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0: 我投给黄土花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
1: 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你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你说我美？
2: 高嘉玲，谢谢你。喇叭，啊，喇叭，啊，我关了。你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给我惹什么事啊？ 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看了？看了。你有什么想说的？你的诗写得不错。
2: 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1: 出差啊？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啊？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2: 家要搬回上海了，估计很快。那你愿意回去吗？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
1: 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斗。何日更重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2: 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你想不想去？我联合国都想去。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我说的不是出差。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1: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柯南陪着呢。
2: 亚萍，我希望不是他陪我，
1: 而是你。
2: 那柯南呢？
1: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

0: 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
1: 柯南什么反应
0: 啊？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1: 不是。
0: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嘉玲，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1: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你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2: 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现场会，哪儿老蒋去了。喝酒了？
1: 啊，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和我说说？

0: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巧真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景老师，你教教我。
1: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2: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
1: 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2: 只能自己折磨自己。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
1: 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0: 你要和那个高佳丽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她。
1: 我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
2: 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1: 你这伤害了我妈，你还伤害了巧芝。
2: 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
3: 高处走，我从，但这脚下要踩几十年。
1: 等着瞧，我饶不了她。
3: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八集。
4: 麻烦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你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
2: 找啊！
1: 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高佳琳，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给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亚萍，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
1: 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你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我爱你。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
1: 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0: 搅和的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0: 学生会干部竞选。
3: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3: 为什么？你不迟早得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吗？
0: 不是给你写的。
3: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0: 给我自己写的。

0: 亚萍，这是啥情况了？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
1: 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亚萍拍的。我明白了，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0: 我没有。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2: 柯南，是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
1: 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3: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1: 我这锤死你！我这。

0: 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
1: 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
0: 是高嘉林，
1: 我不会打你，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他。
0: 用不着，我自己跟他说。

0: 咋不回家嘞？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1: 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
2: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1: 你说呀，咋了嘛？
2: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

0: 那别憋在心里。
1: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2: 你说，我不哭。
1: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2: 哦，那你去吧。

0: 乔晨，
1: 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晨，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笑>

0: 如今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1: 我是怎么想的？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
1: 是的，我爱她，我想跟她结婚。
0: 冲动啊，你这是冲动。
1: 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玲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地和她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地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0: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你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看看。乔詹，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0: 你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城市美还坏。哎，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1: 爸，你骂啥嘞？那巧珍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0: 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1: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0: 巧珍，她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她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她鬼迷心窍，她非要喜欢的高家岭，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她伤口上撒盐吗？
0: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岭，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1: 爸，你说你精明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岭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

0: 哎呀，这次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拄上棍子了。
1: 我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1: 明儿赶上车咱进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挺你的。
0: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哎，他打。哎，咋样啊？
3: 呀，能咋样吗？我劝了劝立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对劲儿嘞。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里。
3: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了。
2: 哦，说这个高嘉林哦，你看了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4: 你说是了，说是了，说是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2: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了？真是的，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你也坐，坐。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更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0: 是，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坐下。啊！爸，你听我说，你不要闪了。哼，这次搁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 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

0: 你把病了，啊！前前后后，暖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吗？
1: 爸，
0: 听你得什么野事啊？
1: 贾琳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俏珍这个死马，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 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锻炼。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理儿，也不知道现在。
2: 中不中用？葛德化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 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 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1: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0: 障碍？什么障碍？
1: 我妈妈呀，
2: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0: 哦，
1: 哎，
2: 你不要介意，
1: 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0: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1: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0: 哦，没事。你快去吧。
1: 哦，好，给你。

0: 爸，你跟妈都好啊？我在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说要推荐给学术刊物。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上讲论文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
1: 还写了上？
0: 你着晒个急嘛，慢慢往下念嘛。你这，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好事嘞。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干部了啊！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
1: 咦，我娃长本事了。哎
0: 呀，那是嘞，那是嘞，你当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
1: 都念完了。
0: 呀呀呀呀呀，你还干个甚了吗？你听不听啊？你放下了什么？真是的，
1: 都念完了
0: 呀。不知道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大不大，真想回去看看。另外一直没有高加林的消息，他现在还好吗？
1: 什么
0: 呀？你说这娃怎么老惦记着那个高加林嘞？
1: 加林现在什么情况？

0: 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可南。嗯。你给我起来。不是，可南，我看见黄雅萍跟那个高嘉林手拉手逛商场呢，怎么回事啊？
1: 没怎么回事，我俩分了，他俩好的。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0: 你为什么要跟黄亚平分手啊？
1: 不是我跟他分手，是他跟我分的手。
0: 他把你甩了？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那个高嘉林把他给抢走了？
1: 妈，我这正难受着，你别说了行吗？
0: 窝囊废，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妈我一辈子要强，当年你爸为了那个狐狸精跟我离婚，我一滴泪都没掉。你看看你有什么可难受的，给我起来，起来说话来。
1: 妈，我这心里真难受着嘞，你就别往我心上插刀子了行吗？对，我就是窝囊，我就是没有男人样，我就活该黄雅萍瞧不上我嘛，对不对？
0: 你看你这什么样子了，女朋友被别人抢走了，你就连个屁都不敢放，
1: 我
0: 只敢忍气吞声在床上这么忍着呀。啊，我要是黄雅萍我也不要你。
1: 那是你已经这样了，我现在能干啥吗？我
0: 告诉你啊，你受得了这口气，我还受不了呢。我还要这张脸呢，在咱们县城，咱家哪点比他差了？他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敢跟咱们比？你哪点比高嘉林差了？他不就是会写几个酸字儿，发了几篇小文章吗？竟然把黄雅萍给抢走了，他等着瞧，我饶不了他，我一定要让他倒。
2: 好看吗？
3: 好看，好帅，好时髦。
2: 好看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穿着有点别扭？
3: 这叫时尚。你去了上海，你看看那边的人都这样穿。
2: 上海人都是这么穿？
3: 嗯。
2: 我在这里这样穿出去，我怕他们不习惯。
3: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要快一点适应，要不然到了上海那边，很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2: 嗯，那我真的可以去上海了。
3: 嗯，我跟我爸爸说了，我要跟你结婚，一起去上海。
2: 你爸同意了？
3: 我爸听我的，我说了算。
2: 你好霸道啊，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柔弱的，我以为你是个林黛玉呢。
3: 在别人面前我是林黛玉，在你面前我就是王熙凤。
2: 那我可得好好再了解了解了。
3: 行，给你了解我的机会。走吧。
2: 走，去哪儿？
3: 我要你补上上次欠我的那个拍照。
2: 哦，你还记着呢？
3: 记着呢，走。
2: 哎。

0: 这个丢人的，还往外去揣揣。
1: 多要强的娃呀，
2: 你替我转告乔真，我心里一直有他。
3: 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高加林这回完蛋。
4: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5: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1: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2: 不，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3: 请看《人生之路》第19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觉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大鼓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架，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舞台上经常讲的故事，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谦让、团结、共同进步的这么一种民族理念。所以说我们演戏，在学戏的同时，演戏的同时，也是做人的一个体现。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朕身背金帐前来请罪，望丞相你让我多多的。

0: 将相和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把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接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0: 你说什么？
1: 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丫头，跟我这儿拜上24孝了啊！还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拜上48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本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嗯，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室媳妇
1: 母亲殷勤所娶。
0: 儿的身，
1: 母亲所生所养。
0: 这都儿既这是为娘所生所养，你过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

性情从音，必须送往南学公事，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是张阿姨啊，就当凭了与你，你赴言罢，他就答应。那时为娘背得一清光光，将你父母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可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一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至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冠，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深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有反哺之意，羊羔有跪乳之根，马有垂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图一日报，忘却不日记掌权。我怕你

0: 金龟戏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于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于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于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呐，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旧姑、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排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旧姑》《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

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肉绽。老成营，我。

我若更逼

景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儿，夏天我怕疼。

灯一烧褪去我，我一头栽到

当年的孤儿张崇汉，他就是你的亲生。

0: 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无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9: 将相和真的是永远不衰的主题，是我们民族讲和谐十大体，而且是大忠大勇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象征。
10: 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
11: 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
8: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旨、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7: 每天三袋，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7: 每天三袋，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失眠睡不着，
1: 优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优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人有两种人格，一种是生活的人格，一种是艺术

在成都生活31年了，学川剧38年。文化与水土是息息相关的，自古以来成都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大家都有很多时间去享受生活，关注生活，这让川剧本身通俗易懂，但同时又有浓郁的浪漫气息。川剧把剧中人物不可感的感情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吐火就是其中之一。每一个吐火演员都要学会画脸，吐火一般他的配的就是大红的脸，你脸是红的，吐的火也是红的，两个就相应，加上一些獠牙呀、扫把眉呀，因为这样才显出他的那个气势啊，很威武那种感觉。

扑火，它首先得要练气，没有练过的这些很容易被烧掉，甚至于会融。刚开始的时候烧过衣服，烧过胡须，自己的眉毛都烧过。为了不伤害自己，刚开始要喷一下水，练习喷火的技巧，你要找一下那个距离，还有就是怎么样让你的气息更长，喷出的它的雾状，雾状以后它才能看得出火的大小。但练习差不多了以后再用煤油，才喷出现在你看到的火焰。冲击中的绝技都是为了塑造人物，表达情绪，扑火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的急剧变化。比如说《黄帝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扑火来表现他的

0: 杨宗国啊。
1: 舞台上和生活中是不一样的，因为花脸大部分都是比较豪气的这种人物。上舞台我可以演张飞，我可以演包公，但是生活当中我

就没有这样的形象，比较慢，不喜欢多说话，和舞台上的几乎就是判若两人。这些年里，成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开始变得忙碌。但是我们四川人喜欢闲暇的时候看戏，一旦爱上它以后就放不下。戏曲通过夸张的表演，恰恰给了普通人一种宣泄和表达情绪的途径，我觉得这正是戏曲的魅力所在。谜吧，什么东西它都是谜。从古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西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魏余姚、周珊等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牛郎织女》是黄梅戏的代表剧目，意境浪漫，唱段优美动听，广为流传。全剧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舞台呈现也颇具美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声大尽酬，气闻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母。
1: 参见王母。
2: 下跪何人？
1: 小神金流星。
2: 你来作甚？
1: 启禀王母，想那牵牛之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枝，以小神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动怒？
2: 既是没事，那我就先成全于你。来呀，将金牛星送入凡尘，给他二十载耕作之苦。
3: 是。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不是有罪，罪在牵牛，与金牛大哥无涉。
2: 大胆牵牛星，你竟敢相约之女私自下凡，定是难逃重犯。来呀，将牵牛星贬入凡尘，永世为人。

侄女，侄女，你贵为天孙，不受亲近，可恨，可恼。命你即刻去云峰之中闭门思过去吧。会。

0: 哎呦，老婆哎，喂摩斯，喂摩斯嘛，
1: 喂摩斯。

0: 哎呦，这不合适吧？牛郎他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呀！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我不管，这国家一定要分。
1: ！可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哦。
0: 你这个窝囊废！哎呦！
2: 收拾几件衣服，让他走。
0: 哎呦，老婆，你替我说。
2: 你先回去。
0: 牛郎他还小。
2: 你先回去。
0: 哎呦，这我怎么办啥？

0: 牛郎啊，哎，老爷爷，哎，快快放下，我来帮你背。哎，
1: 好嘞，来，慢一点啊。哎，
2: 这伢子真好哎，三天两头的，不是帮东家打柴，就是帮西家犁地。哎，
1: 牛郎啊，村里的人个个都夸你人义厚道。
0: 老爷爷，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2: 牛郎啊，哎，你嫂嫂她有没有给你做饭吧？
0: 歇一下子，我自己做。哎，
2: 你这个嫂嫂啊，是越发的不像话了。
0: 老爷爷，哎，老爷爷，
3: 我找他去。
0: 老爷爷啊，我哥哥他更不容易。哎呦，
2: 好，散着散着，牛郎啊，我先回去着啊。
0: 你慢一点啊。哎，老爷爷啊，慢一点。
1: 好嘞。
0: 嫂嫂，我回来着。哼，啊，我去做饭去。那我去打水去。
4: 站住！刚刚在外面，你跟那个老头嘀嘀咕咕的，怕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吧？
0: 嫂嫂，你多心了。
4: 多心？你莫要以为我不晓得，我的名声呐，都让你给败坏光着。这，既然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做嫂嫂的，那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嫂嫂，你要赶我走？
4: 我可不是赶你走哎，是分家。
0: 分家？
4: 对，分家。
0: 嫂嫂。

0: 歇着，不要啰嗦了。能，那几块荒地归你。
1: 嫂嫂，
0: 那头老牛啊，也归你了。
2: 兄弟，
1: 嫂嫂，
2: 哎呦，兄弟，
1: 过过，
2: 兄弟，过，对不住你，对不住过世的爹娘啊。
1: 过过，你不要哭，你总要说句话呀。
0: 说话。鼓敲千锤不如雷吼一声，这个家我说了算。
1: 哎，嫂嫂，
2: 你听我说。
0: 拿来。哎，
1: 过过。
0: 哎，
1: 过过。
2: 哈，哎呦，兄弟，
0: 你给我回去啊。你先回去。
1: 过过，
2: 过过。哎，兄弟，
0: 回去。
1: 过过。
2: 哎呦。

0: 老牛啊，这一下子我们两个可真是要地坐船来天坐背了。乡亲们，你们这是？
1: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你的。
2: 对，
1: 刘郎啊，老爷一把你的事啊，都告诉我们了。
2: 对，我们呐是来帮你盖个房建个家。
1: 对对对，
0: 谢谢乡亲们，谢谢。
1: 哎呦，谢么东西嘛，一村人就是一家人嘛。
3: 是啊。

0: 老牛啊，你要是真能讲话就好着。哎，你没有摇头，那就是说你真能讲话喽。你讲，你讲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讲话的，
1: 牛郎。牛郎，
0: 哪一个？是哪个在叫我？

0: 这就对了，都十八年了，那一股空手云防，这一股却茫然无止。思想起来还真是令人伤心呐。
1: 刘大哥，你在干么东西？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2: 这个哇，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哎，刘大哥，你这个牛哥。
0: 兄弟啊，你可千万不能碰我的锅哇！
1: 哪有为何？
2: 为何为何？碰了我的锅，我就不能和你讲话喽。
1: 哦，来，吹起你的笛子，让刘大国听听。啊哈，你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0: 你可知道这玉笛从何而来呀？
1: 我不晓得，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它就在我的身边了。
0: 这玉笛可不是凡间之物，它是天上的宝贝。
1: 天上宝贝，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着它飞到天上去呢。上天？哎呦，我上天怎么回事？刘大哥，你看乡亲们帮我建的这个家。
0: 有多好啊！好倒是好，就是缺个么东西。
1: 西风，刘大国，我一个穷小子，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啊？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知道天上有个姑娘正在等着你，想着你，盼着你呢。
1: 天上姑娘。 哎，那是什么样子哦？
0: 太阳。

0: 刘大哥，那天上姑娘哪能看得上我？
1: 我老牛都能变成你的牛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吧？来，吹起你的笛子，说不定他还能听见呢。
0: 哎呦，牛大哥，这
1: 又吹啥？这。

0: 姐姐，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莫非又是在想你那牵牛过了吧？哎呦，你整天这样闷闷不乐的，我们看了心里也难过的很呐。也不知他在人间。志玲姐姐，不如我们一起下凡去吧。
1: 下凡？
0: 嗯，
1: 王母肯

妻，末日同凡人一般，又怎？

0: 你是
1: 牵牛
0: 啊？对对对，我是牵牛，我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1: 姐姐，你可不能不认识他呀，你朝思暮想，日思夜盼，不就是为了

0: 刘大国，
1: 嘿嘿，
0: 你为何在此啊？
1: 我哇，我来给你做媒呀。没有我，哪来牛郎织女这前世今生的好姻缘呐？
0: 是啊，朱姐姐。

0: 把人间的好处啊说个是没完没了，我还就不信了。
1: 啊，王母，你这是何苦啊？
0: 他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不信君。
1: 臣在。这
0: 有什么？
1: 这怕是不妥吧？
0: 有何不妥？
1: 王母。为神之道，普度众生，本应
0: 爱。住口！我偏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王母，

0: 你嫂子她快不行了喂。
1: 嫂子怎么了？
0: 哎呦，她在外面不知道吃着什么东西，这一回到家呀就口吐白沫，浑身发热，郎中说她是督亲无脏，没有的救了。
1: 姑姑，你莫急，你莫急呀！
0: 兄弟弟媳，你们快想个办法救救你嫂子吧！
2: 郎中，郎中，郎中，我谁？刘哪个？村子里许多人不晓得得了魔怪病，一过节一过年，浑身发热，口吐白沫，怕是得了瘟疫呀！
1: 瘟疫。姑姑，乡亲们，乡亲们，这乡亲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陆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他，
1: 一定是他。
2: 你是说，是我？
3: 这场瘟疫恐引力而起。
1: 刘大哥，可有什么好法子救救乡亲们？
3: 法子嘛，倒有。不过。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快说呀！
2: 是啊，牛大哥，你快说出来呀！
1: 牛大哥，我求你了！
0: 好，我说，我说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有这只玉笛了。
1: 玉笛，
0: 这玉笛乃九天寒玉雕琢而成。若将它砸碎熬汤，即可化解百病，消除灾难呐！
1: 好，我这就去砸了它。牛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牛郎啊，
6: 哎，
5: 今天伢子过主，一会啊乡亲们就来贺喜啊，你呀、啊、也帮织女啊抱抱伢子，让他歇息歇息啊。啊，
7: 牛大哥、哎、我不累呀，
6: 我来。
7: 哎
5: 哎，这不累是假，这叫累得舒畅哦。
7: 哎呀，牛大哥，
5: 哦，我呀给你们准备喜酒去啊。
6: 牛大哥，还是我去吧。
5: 我去，
6: 还是我去。

0: 我兄弟呀、啊，果然好福气，龙凤双胞，真是大丰收哎！
1: 是
0: 你
1: 这个是活宝，给我看看吧。
2: 小儿过主，劳累乡亲们了。
3: 是啊，
1: 天人进口，那是全村的大喜事嘛。
4: 是牛，
5: 牛

哈哈哈哈。

0: 三界之女。
1: 你们
2: 王母圣驾一归，禁止二等私情，
0: 命你束手就擒，速回天庭领罪。
1: 不，我与牛郎结为夫妻，已生下一双儿女，愿长留二界，二位将军又何必苦苦无效兵？
2: 圣命在身，我等也属无奈。
0: 仙子如若未抗，休怪萧生无礼呀。
3: 哎呦，二位上界，看在他们二人一片真情的份上，
2: 王母有礼。如若近日不归，定将此地三连大旱，阔里无收。
0: 不信你看。
4: 我的房子
1: 为你们上

0: 让他上吧，我们不怕。
1: 对，
2: 我们不怕。
3: 这里，
4: 我们不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
5: 不
6: 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不走。
3: 父亲们，
7: 是你我。

0: 难道你真的要和他们一同上天？
1: 为妻也是生活要紧，刘郎照看好我们的孩子。
0: 是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快带我上天追回娘子！
2: 刘大哥，你快想办法呀！
0: 还记得当初被你砸碎的玉笛吗？
1: 玉笛，
0: 原本它可以助你上天，可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娘子，我却不能上天。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3: 刘郎，
0: 刘大哥，刘大哥，
4: 刘大哥，
0: 刘大哥，刘大哥，
5: 原本20年后我就能重返天庭，纵然我永留人间，终身为牛，

0: 小脚之人可是被贬入凡尘的牵牛星吗？
1: 不，我不是什么牵牛星，我是织女之父人间牛郎，快放我们回家。
0: 你好大的胆子，千年万载还从未有人敢闯上天来向我咬人，太不幸君。
1: 臣在。
0: 你是护法大臣，依照天庭之条律，你看应该治他何罪呀？
2: 主、哦、娘娘，罪在织女，牛郎无罪。
0: 住口！

0: 本宫辅佐玉皇，住在天宫，何怕之有啊！
1: 娘娘反间百姓，怨气冲天
0: 啊！
2: 南天门一线撼动至干。

0: 过县君。
1: 恩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哦，
1: 乃人间7月7日。哦，
0: 本宫知道。

0: 娘娘有旨，牛郎织女会期就在七月七。
1: 娘娘圣谕。
2: 太保请进。
0: 臣在。
2: 本宫是这样说的。
0: 臣是这样听的。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念天有好生之德，就让他们每年在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吧。
1: 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

0: 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叙事视角新颖独特，于奇案推理间描摹事情百态，兼具剧情张力与人文温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木偶有绝活。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3: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秦兄，
1: 燕锦兄果然守约。
0: 秦兄，就带这么点人？
1: 人不在多，在于强，而且我已经安插了内应在其中。
0: 秦兄果然英明啊。
1: 燕锦兄今日穿成这样，
0: 那今日还有劳秦兄做带人冲锋的将军，
1: 这是何意啊？
0: 十几年前你带人一把火烧了罗家，立下了大功，由此便得到家父的信任，这十多年来齐家对你的照拂便是明证。今日之事由你来做，我齐燕锦保证日后也定能同家父当年一样信任。
1: 可
0: 你不是想继续和齐家合作吗？总得掏点本钱吧。想空手套白狼？
1: 秦毅不敢。
0: 那今日就劳烦秦兄了。
1: 等一等。
0: 怎么了？
1: 半个时辰之后他们换房，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进入。
0: 之前的计划怎么没有这一层？
1: 我也是今日刚刚得到内应的消息。
2: 二公子，二公子，三公子刚刚偷了军粮，从农民里苏去见你指挥。
1: 燕锦兄，可有什么难事？燕锦兄，
3: 这秦毅的计划你怎么看呀？
4: 卑职以为可以一试。秦毅此人确实是有些头脑的。
3: 对，但是这粮仓啊，虽为诱饵，却是我官命之所在，绝不可掉以轻心呐！到时候必须要服下重兵，这齐燕锦不来则已，若来那一定要是天罗地网啊！
4: 卑职明白，这回要是能够扣住齐家老二这只雀儿，那齐总督栽下马来可谓是毫无悬念。
3: 这秦毅啊，高就高在声东击西啊，跑了老二还有老三，咱们两边都有赚头啊。
5: 罗叔，我押着两条粮船先行，你和韩木之速回，我们连分会合，一起为百姓放粮。孟丽，
6: 他竟然能找来两船粮食，
7: 齐公子真是仗义啊。
8: 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食？
9: 我不知道。
6: 该不会是管他爹齐总督借的吧？
10: 齐总督管的是军粮，岂能擅动？
6: 哎呀，管他是不是军粮呢，反正粮船已经在往临汾的路上去了，咱们还等啥呀？回吧。
8: 走，回临汾。
2: 你为了罗姑娘偷了老爷的粮，老爷要是知道了，
5: 知道了最好。他对我彻底失望了，就不会逼我继承家业了，也不用逼我去什么尚书的送我。
2: 原来少爷你之前是在做戏啊，我还以为是少爷你头几日想明白了呢。
5: 我一直都

累了，休息会儿吧。怎么掉这么多粮食啊？都造的了。

0: 快些，再快一些！说，是。令。连齐兄弟，你怎么来了？难道是总督大人有什么吩咐吗？
1: 你们二人是不是今日放出了一批军粮？
2: 是啊，三公子拉走了，他带了调粮文书，上面有总督的大印。
0: 你们两个闯了大祸了！
2: 什么？
0: 三公子的调粮文书是假的？
2: 这啊，怎么会这样呢？这。

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齐梦麟，多谢你助我。
1: 快些，再快些！
2: 对。

0: 船上何人？
1: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2: 巡抚衙门的，奉命捉拿水匪。我们是过往商客，着急赶路，所以才夜间行船，还劳烦千总行个方便。
1: 什么方不方便的？我们在自行公务，你的立刻停船，上药板接受检查。
3: 二爷，怎么办？
2: 冲过去！
4: 是。
2: 停船！赶紧给我停船！

了。

0: 怎么回事？连起着火了！你们三人各带一队，速去找灭火用具，速速灭火！
1: 是，快去！
2: 你也快去看看，这里有我们在。
3: 不行，我现在不能离开。 事出蹊跷，莫非是有人故意在纵火？

0: 秦老爷说的那个自己人是你？
1: 知道的太多了。

0: 那边来船了，哎，
1: 有船来了，哎，走走走，
2: 快，走走走，
1: 船来了，走走走，
3: 快快，来船了，
1: 哎，你们看啊，真的是有两只船，
3: 那边来两只船，石子很深呢。
0: 船上好像有货物，
4: 这好像是粮食，
5: 粮食，哎，
0: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粮食啊！
6: 粮食来了呀！
0: 是啊，粮食来了，
6: 我们还有个啥呢？粮食还有什么？
7: 罗叔他们应该还没到，冷靠岸，你去通知陈先生速来接粮。
8: 是。
9: 快，徐家粮食来了！
10: 快开开！这是徐家速来粮。
11: 老师，等一下啊！让一让，大家都等。
12: 快点，快点，
13: 快点！
1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急，这些粮食我们要运到县衙里去清点，都先散了，都先回去，等信儿，等我们清点完，便会通知大家来领粮。
15: 七公子，您可是临汾的大恩人呐、啊！这两艘船的粮，可算是解了临汾的燃眉之急呀、啊！
16: 陈兄，别客气。
9: 我们要现在就放粮，
10: 粮都被你们运走了，谁知道还发不发？
9: 说不要偷偷的把粮送给乡亲们，是不是？
1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乃本县的县丞，我向你们保证，今天。最晚明天一定给大家放粮，有不放心的可以去县衙门口等着。
6: 明天，明天什么时候发啊？
10: 大家别心疼的，抢啊！
9: 别抢了，看看这是什么？没有粮食，都是稻皮。
17: 这是假的，
9: 粮食，粮食。多看看是不是稻皮，多看看。
17: 稻皮，全是稻皮。
9: 粮食们，是他，就是这个人，他调包了我们的。

0: 我们俩马上去门口给我守着，要进进了，听见没有？
1: 是，
0: 去。静儿，你没事吧？
1: 爹，
0: 啥也不知道。
1: 你说什么呢？
0: 为父知道你已经尽全力了，能够侥幸逃出来也实属万幸。要怪，就怪为父心太重了，本来想着将计就计，一劳永逸的，没想到还是中了他们的连环计。这刘家真的是要置我亲家于死地啊！
1: 知道火烧两层的人是谁吗？是谁啊？连齐。哎，就是连齐，咱们这招真的太狠了，狠到真的可以让我齐家。
2: 有你半生志啊！外面谁都知道，连齐是我齐家的人，他可是你的心腹。连齐跟随齐家多年，已经不知他是奸细，还怪孩儿有眼无珠，是孩儿害了父亲。
1: 静儿。 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这是我们齐家的劫数啊！老三运走军粮，粮仓又被烧毁了，他们定会按一个贪墨军粮的罪名给我。接下来，京城的消息马上就快来。
0: 静儿，天爹一句话，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听我的，走，不，还要护送父亲一起离开这里。
1: 你护送我离开这儿？我身为一个朝廷命官，我能够躲到哪儿去呢？啊，况且你祖母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
0: 我是齐家的一家之主，我理应和齐家来共同面对。为父不能走，
3: 我留下来陪父亲，生也罢，死也罢，我与父亲一起守着齐家。

0: 你有这番话，为父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大哥走了，你三弟孟明又不太听话，接下来我也不能再护他周全了。这么多年以来，我立夫奉周，溺爱孟灵，却偏偏把你晾在一边。可是为父心里知道，其实你是帮为父最多，为齐家贡献最大的那个孩子。为父亏欠你的太多了，老天爷不会再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弥补我的过错。
1: 父亲，啊，怎么会感觉亏欠？

那位父亲夫人，我即将出力，

0: 儿，齐家败了。
1: 齐家这次是真的败了，
0: 剩下的这个残局就由为父来收拾吧。这也算是为父为齐家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燕青我儿，答应为父一件事情好不好？就算是隐姓埋名，也要好好的给我活着，要把齐家的血脉给我延续下去，听见没有？就算是我在九泉之下，我也死而无憾。
2: 必须得走了，
0: 我知道你是最孝顺的孩子，走
2: 走
3: 走。

0: 太大人。
1: 嗯，秦义子够狠了吧？
2: 秦义这个人啊，只可用，不可倚仗。不过如今，斩草未除根呐，终究是隐患。
1: 齐家后边的那些脏事儿，还得他去替我们做。傅台周全。
2: 啊，这临汾的镇粮发下去了。

0: 哎，来来来，
1: 头儿，
0: 哎，
1: 谢尊，罗叔，
0: 你咋在这儿？你还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1: 是县城让我在这里等你们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上船的时候看到的还是粮食，等到临汾，就变成了稻米。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可能这一切就是个局，是置你们齐家于死地的阴谋。也许从临汾。

0: 那梁皇开始时，他们便开始布置一个局了。他们，
1: 刘巡抚还有秦毅，刘巡抚是我爹多年的政敌。秦毅，齐家断了他财路，他想要报复。
0: 我们刚平息完临汾的蝗灾，各地周遭的灾民便纷纷涌向临汾，这背后定是有人鼓动。仙尊写信求粮不成。
1: 亲自赴太原求粮，可刘巡抚屡屡推脱，巧合的是，太原市面上的粮都早早被秦毅所控制。他们知道你和临汾的关系，定不会袖手旁观。这样铺排，就是为了引你挪用军粮，勾线齐总督。才10车粮而已，太原没那么多粮食呢。再说了，我是为了救济百姓。 就算朝廷真的追查下来，大不了我秦梦玲一个人承担，想陷害我爹，没那么容易。昨晚，太原卫的粮仓被烧。
0: 什么？你私动军粮，粮仓被烧，粮食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盗匪，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弹劾齐总督挪用军粮，甚至贪墨军粮的罪名。
1: 不行，我得回太原。
0: 你这个时候回去又能做什么？
1: 军粮是我运的，我可以为我丢错阵啊！
0: 刘巡抚他们密谋得如此周密，对付齐家定有后手。你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1: 我大哥就是被他们害死的，现在我爹身陷囹圄，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啊？
0: 站住！你现在回去根本救不了齐家，你现在回去就只是自寻死路。
1: 死路我也认了，这就是命吧。这么多年，齐家遭的孽也该还了。好，你想赴死，我陪你，我陪你回太原。齐家的事情跟你无关。
0: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与我无关。那你不顾一切挪动军粮，到底是为了谁？
1: 我当然是为了临汾百姓啊！
0: 什么时候这么大公司了？
1: 合着在你心里，我就是满腹儿女私情的纨绔子弟吗？
0: 你不用急我，我是不会走的。
2: 我罗叔说过，只要我认准了，这辈子我便生死相随，不离不弃。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0: 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2: 卑鄙，太卑鄙！站在梁岸。
3: 倒皮大火全是他设的局，
2: 粮食付之一炬，这是死无对证了。恐怕早在蝗灾开始之前，这刘巡抚就已经设计好一切了。真是浩叹一盘棋啊！我竟毫无察觉。
3: 不知这也怪不得你啊。我知道他们是政敌，知道刘巡抚早晚会对齐总督下手，也知道身处高位者并非什么良善之辈。 可我终究是高估了他们的底线。
2: 梅青，为官之人的本分难道不该是为国为民吗？难道在他们心里，弄权倾轧要比万千百姓的性命还重要吗？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山西境内有这么多灾民，这可是满满一仓的粮食啊！就这么被付之一炬了。我知啊，眼下还是想想缺粮如何解决吧。 再没有粮，这每天饿死的百姓都埋不过来了。仙尊，仙城，刘巡抚帮朕来粮了，粮船就在渡口。他们奸计得逞，终于肯放粮了。不管怎么样，有粮就是好事，百姓们有救了。
4: 罗叔，齐公子还好吗？
5: 他刚经历如此大变故，情绪难免有些激动。 不过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4: 好，那晚饭让菜包子做一些可口的给他送。

0: 多谢贤尊。嗯，还是让他在里面待着吧，如今里面要比外面安全一些。嗯，走，去渡口借粮。哎，大家快看！大家快看！这是巡抚给我们送的粮食，是刘巡抚，刘巡抚！哎，国家的七等都。
1: 放走我们的粮食，让我们挨饿。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3: 好。
1: 罗叔姐姐，我正要去找你，齐公子不见了。
3: 不见了？我刚去牢里给他送饭，问他人不见了。问了玉丽，说齐公子已经离开了。贤尊，你可知道齐梦玲离开之事？
2: 回去便是九死一生。可我像现在这样苟活于世，又有何意义？至少在临汾境内，我可以保你。可一旦出了临汾，
3: 阿兄，我知道，我回太原必死无疑，但我别无选择。
2: 你有没有想过，若你回去让罗叔怎么办？
3: 阿兄。 这次让你来，便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拜托你，还请你照顾好罗叔，将他托付给一个爱他、配得上他的人，我才能安心。
1: 安的什么心呢？我去找他。
2: 罗叔。
1: 齐公子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一回去很有可能凶多吉少，刘巡抚必定已经布下大网等着齐家漏网之鱼。若你再回去，秦毅不会放过你。
3: 贤尊，我知道你是好意相护，但是我一定要去太原，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我都要陪他一起趟过去。
2: 你决定好了。
3: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好，今日没有渡船了，明日再走。若你们遇见困难，想办法回临汾。
3: 多谢贤尊。

0: 少爷。
1: 哥哥，
2: 没想到让你潜伏在齐家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1: 多亏了哥哥的指点，我才能在齐家得以重用啊。
2: 你我兄弟自幼被卖他处，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寻得了你。我本以为你是稳住齐家的一个后手，
3: 没想到你竟变成了击向齐家的利器。
2: 从此以后，你我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兄弟齐心，让齐断命。
4: 冯城，
1: 在。
4: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1: 是，我这就动身，去临汾铲除齐梦麟。
3: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自顾自地跑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2: 至于罗叔嘛，他也一定会回来。下去吧。
1: 是。
2: 你觉得齐燕锦会藏在哪儿呢？
1: 齐燕锦，他修道练功，有不少江湖朋友。我觉得此刻他应该是投奔了其中的一位朋友。
2: 那你就到他修道的地方寻寻他，一旦有了他。

0: 踪迹，切勿擅自行动，以免伤了自己。
1: 哥哥放心。
2: 这个您拿着。
3: 吵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是我家男人把这个大姐的鸡蛋给打碎了。我们出城的时候走散了。傻子，我都出去了，你还回头找我干什么呀？你看看你这个人，成天心不在焉的，走路东张西望，跑到人群里连影都没了。是你老婆重要还是看热闹重要啊？你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3: 别胡闹了，赶紧走！
2: 没事，走。
1: 快走吧，我自己能解决。
4: 你说这话自己信吗？你现在抛头露面都难，你要怎么自己解决？就不怕逞强误了家人性命？我知道你不想面对我，可是你与其在这跟我浪费口舌，不如好好想想，这桩盗皮案我们该从何查起？
5: 要是出意外，
1: 我豁出性命也不会连累你的。
4: 放心吧，不会走到那一步的。眼下我们该好好想想如何入城。

0: 你的理想呢？你的抱负呢？大好的前途，多少人求之不得，而你却要辞官归田。你走了，我怎么办？临汾的百姓怎么办？你想过没有？还有啊，现在齐公子身陷囹圄，罗叔也追随他去了。万一他们需要帮忙呢？你在县衙这个位置上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你要是一介庶民，如何帮得了他们？牧之啊，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啊？
1: 我是县令，那又如何？我能帮到谁？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这样的官场我韩牧之一日也待不下去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费口舌。
2: 来人，
3: 县官，
1: 将这封信送到知府衙门。

0: 离远点啊！
1: 哇，真小！
2: 不是，你先用。
0: 我要不你学什么？
3: 不是，我说你走不走啊？倒是走啊！不走别挡道好不好？
4: 撞人了！
5: 哎，你等一下。我回来。把箱子打开。
6: 差爷，我就是个进城卖货的，这里头都是货，其他什么也没有。
5: 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给我打开。
6: 使不得呀，使不得。我都说了使不得了，这里头都是女人家的东西，不方便你们大老爷们看。
5: 好了好了，快捡快捡，捡完赶紧走。

0: 一点小风小浪，就要辞官不做，这样的人将来如何能看大用啊？要我说呀，你和他之间的婚事，再考虑考虑吧。啊！
1: 盘木之一介县令。 为了治下的百姓，而太原求粮，两次登门。可父亲您呢？偏偏不给他方粮，难道真的是因为临汾灾情不重，真的是因为赈灾粮食是未到吗？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爹娘当年的死，你当真只是个局外人吗？
2: 还重要吗？我叫你好好看看，看看她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的女人。
1: 住手！
3: 这狗贼这辈子不会称心如意。
1: 既然你不愿与这官场同流合污，那你就更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他呀。
2: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4: 一场大火，什么证据都烧没了。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

0: 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韩牧之一介县令，为了治下的百姓，来太原求粮，两次登门。可父亲您呢？偏偏不给他方粮，难道真的是因为临汾灾情不重，真的是因为赈灾粮食未到吗？

0: 父亲就不觉得自己行为有亏？婉儿啊，韩牧之这个人本性难寻呐，哎，你看看这上面，字字句句都透的是不满，是耻于为伍。这样的人怎么能进我们刘家呢？
1: 你要是嫁给他之后，他能对你好吗？他不过是不愿意卷入官场的尔虞我诈罢了。我爱慕他，欣赏他的，正是他这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秉性。倘若让我嫁给一个唯唯诺诺、只知溜须拍马、顺杆子往上爬的人，那女儿宁可终生不嫁。
0: 放肆！
1: 爹爹若是要毁掉我与韩牧之的婚事，女儿便剃发出家，守着青灯古佛，度此残生。

0: 要不我先进去打探一下情报。
1: 不行，
2: 现在去试探无异于自投罗网。
1: 走。

0: 子挺能折腾啊。
1: 齐丹，曾琴，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把他们拖下去吧。
3: 是。
2: 你可知我家的事儿？
1: 你爹还有府中家眷都已经被押解上京了。
2: 这么快？
4: 孙公子，我们这次回来是要查清事情原委，找到陷害齐家的证据。
5: 如今这太原已经是刘信府的天下了，想要为齐家翻案比登天还难，此事还在从长计议。
2: 我姓齐，就算搭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辞。
5: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开口。
6: 人家都溜进太原了，你在城楼上什么都没察觉。
7: 属下无能。
6: 你确实无能，齐府门口有那么多眼线，你愣是让一个齐老三给溜了。
7: 念及你跟我多年，这次就算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这次再办砸了，秦家的家法你是知道的。
8: 属下明白。
7: 下去。

哎，小心点说。这边。这边是你，小心点。

0: 少爷，罗姑娘，请。在这边。
1: 这是你家？

0: 你不是很小就在我家了吗？嗯，我小时候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我爹娘就把我卖到了齐家，说这样好歹能吃饱饭。后来没过几年，我父母就亡故了。我都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啊。
1: 嗨，没事了，都过去了。啊，少爷，这房子荒废了好多年，这里肯定没有人知道，就是让少你住在这里，苦了你了。
2: 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还陪我颠沛流离，不离不弃，
1: 还为着护着我遭人毒打。
3: 下辈子，你当少爷，我当你跟班的。哎，少爷，你快饶了我吧！你这拆文拆的臭麻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身。
4: 有个落脚的地方已经很好了。那我们明早再采买些用品回来。哎，别点蜡烛。 这个地方久不住人，突然有了灯火，容易引人注意。最隐蔽的办法就是保持原样，尽量减少出入。嗯。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他们究竟是从何入手的？
2: 少爷，你千万可得想好了，这司董俊良可是重罪，要是被发现了，可是要掉脑袋的。哎呀，
3: 放心吧，俊良归老爷子管，就算真被发现了，他会帮我填上这窟窿的。
2: 可要是老爷也不愿意替你填这个窟窿呢？我是说，要是老爷也填不上这个窟窿呢？
3: 文书是我伪造的，俊良是我运走的。就算填不上这个窟窿，大不了我一个人掉脑袋。我一个人的命，换这么多百姓的救命粮食了。
2: 少爷，你就别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了，你不都是为了罗姑娘吗？
3: 这两者不冲突吧？这只会让我更想把这件事情办好。
2: 少爷，你图啥呢？
3: 楚心安，虽然我当这个千户时间也不长，但也算是见过民间疾苦了。现在乡亲们有难，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更何况，我已经和罗叔发誓相守终生，绝不可能让他在孤军奋战了。
2: 少爷，你真傻。
3: 傻人有傻福，快去，把运粮的马车、船只都准备好。

0: 上人。
1: 啊，你们怎么来了？
2: 今夜我二人轮值老爷院子。
1: 轮值好啊，轮吧，我走了。
3: 三少爷，
2: 您怎么会在老爷的院子里啊？
4: 混账，凭你也敢问我？
2: 三少爷恕罪，小的也是职责所在呀。
4: 我来看望我爹不行吗？
2: 可是老爷吩咐过，没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入书房啊。
1: 什么意思啊？
4: 你怀疑我在书房偷东西啊？
2: 没有，三少爷，小的绝无此意。
1: 没有此意就赶紧闪一边去。
2: 不敢，这不行。
5: 还有没有点规矩？
6: 你们这是要以仆欺主吗？
2: 不敢。
6: 三少爷，
1: 哼，
4: 说得好啊，替我好好管教管教这两个不懂事儿的。
2: 三少爷，您就别为难我。
6: 你们两个是要等老爷回来给你们评理才能罢休是吗？
2: 这，哎呦，小的不敢。三少爷，小的冒犯了您，小的错了。
0: 我们两个知道错了，
5: 还不快走？
2: 是。
7: 三少爷，您有事儿？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哦，对了，二哥呢？怎么没见二哥和你一起啊？
7: 啊，二少爷今日有要事。
1: 有要事？何事啊？
7: 这小的不知，要不等二少爷回来，您亲自问问他。
1: 啊，不用了。若是我爹和二哥问起我来，就说今日没见过我。
7: 是，三少爷。
1: 奉齐总督之命，调取一批粮食。
8: 你是何人？
4: 齐总督三公子，秦梦麟。
8: 公子请慢。
9: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
8: 这是公差，总督大人怎么会派遣三公子来调粮呢？更何况这份文书
9: 也并非总督大人的手书啊。你认识总督的字迹？
8: 我当过总督大人的亲随。
9: 哎呀，那你怎么会不认识三公子呢？
8: 多年未见，我认不出来的呀。
9: 多虑了，兄弟，这上面有总督的大印。再说了，这齐总督的公子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吗？
8: 可万一要是有什么差池，是你我能担得起的吗？
4: 嘀咕什么呢？难道要让父亲亲自来吗？
2: 哎，小人不敢。
1: 我都不敢。
4: 速速取粮。
2: 公子请。
8: 千户大人请。
1: 小心点啊，别漏了。
4: 快走两步，来，加把劲儿，快！你小心点，加把劲儿。
7: 现在看来，从伪造调粮文书将粮食运上船，我一共接触过四个人：连叔、连启、梁仓立，还有那个刁难我的白狐。除了连叔之外，就只剩连启、梁仓立、百户这三个人了。
10: 连启和梁仓立的嫌疑最大。
7: 何以见得？
10: 以你的身份调粮本就不合规矩，那个百户不过是恪尽职守，合理盘问罢了。可梁仓立为何要帮你说话？难道仅仅是为了讨好你吗？
7: 谄媚之人逢迎讨好也不是不可能，
10: 可与食粮纵嘴相比，没人请讨好你根本得不偿失。
7: 事出反常必有妖。
10: 你私动军粮，紧接着粮仓被烧，这明显都是有人算计好的。这其中推波助澜看似帮你的人往往嫌疑最大，而像连叔还有那个百户，要么是真心实意劝你，对你好的自己人，要么是恪尽职守，

0: 没有私心的局外人。至于那个连奇，
1: 连奇，连奇是我耳哥的人，就如同我和连叔这般，他不可能的。
0: 正因为他是你耳哥的人，他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你爹书房门口？
1: 或许是路过，或许我二哥让他去办什么事情。总之，连奇是靠得住的。

0: 你怕了吗？难道当真要做一个只会逃避的懦夫吗？
1: 我只是不想同流合污。
0: 你是认为只要你辞官挂印，当一个闲云野鹤的教书先生，就可以不同流合污，就能自诩清高？
1: 不然呢？从今以后为你父亲马首是瞻，做一个一辈子任人摆布的棋子？
0: 当然不是。齐总督的确滥权贪财，可我父亲也不该将万千百姓的性命当作攻坚政敌的武器。他此番行事令我愤慨，令我不耻。我只恨我自己是女子，我无法左右他的决定。可是韩慕之，我做不到的你却可以。大丈夫虽不必如匹夫渐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动，但却也该明白自己所挟持者甚大，志向甚远。复仇者不折莫干，虽有志心不愿飘往。你读过这么多圣贤书，难道就只是为了博取功名吗？难道不应该知行合一吗？我看中的从来都不是你的相貌才华，那些旁人也有。
2: 我看中的是你的那根傲骨，是你透出的血性。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看到了。既然你不愿与这官场同流合污，那你就更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它呀。
1: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更不应该为了这份辞呈失去斗志。
1: 当初选中我的到底是刘巡抚还是你？
3: 是我。那个韩慕之卓而不群，有才华，有见解，更有品格。
4: 才华嘛，是有些，见解却过于偏激了。像他这样的人呢，稍微拿捏不住，很容易得罪人的，对他将来的仕途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3: 女儿倒认为，以韩慕之的品性和才能，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4: 你懂什么？官场之事微妙得很，稍有不慎就一蹶难振呢。
3: 那不是有爹爹吗？日后他若是做了您的女婿，有您教诲着，哪里会出什么差池？
4: 关键就在他的见解和我这个当爹的是格格不入啊。
3: 君子和而不同，那未必事事都听您的才是最好的呀。
4: 不听话我要他做什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他怎么做刘家的女婿啊？吃盘葡萄啊，哎，吃盘葡萄，好好想想，咱们换一个啊。
3: 父亲，您之前可是答应过的，这次选婿全都听女儿的，这怎么女儿选中了韩慕之，您就推三阻四的？
0: 到底是女儿替父亲选婿，还是父亲替女儿选夫君呢？
4: 这不都是一样吗？
3: 爹爹，难道您要对女儿言而无信了吗？爹爹，
4: 那行。

0: 那行啊，暂且依你啊，咱先说好了，必须要看这小子是不是可塑之才，是不是孺子可教？
1: 他肯定是。

0: 弟，府台还有何烦心之事啊？还不是因为婉儿又跑到临汾找那个韩牧之去了。
1: 女儿大了，我看府台您呢还是趁早把她的婚事办了，您也省心呢，您说是吧？这个韩牧之啊，茅坑里的石头啊。
0: 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当讲，若说出来吧，怕有挑拨您与韩固有之嫌。
1: 讲吧。
0: 卑职听闻，前次秦毅的人在临汾没有抓到齐家老三，大概是因为韩牧之暗中维护。据说韩牧之和齐梦玲私交甚笃。
1: 先是跑到太原，三番五次的向我要粮，不识大体吧？又把辞呈递到了知府，任性妄为吧？如今又和齐家过从甚密？这桩桩件件，都是在打我的脸呐！难呐！
0: 哎，
1: 添堵哦！
0: 恕卑职多嘴，那个韩牧之，他不还没有真正成为您的女婿吗？您又何必如此忧心呢？一切都还来得及，来得及。
2: 证据都烧没了，看来只能从那个粮仓里入手了。

0: 刘小姐，韩郎找我可是有事。太原来信说刘巡抚身体抱恙，盼你速归。爹爹向来身体康健，怎么我刚离府几日，身体就突然抱恙了？百善孝为先，父母有恙，我们做子女的。
1: 理应榻前释放。我明日便回。以前我对你误解过甚，这几日经小姐开解，受益匪浅。与你相比，我是一个自私又懦弱的人，目之汗颜。
2: 韩郎切莫妄自菲薄，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纵使心之所向，高洁无暇，道路也必然泥泞坎坷。 更何况，你所选的是一条旁人不敢走的道路。我只恨自己是女子，只能与你几句言语上的宽慰，却不能实实在在与你同行。你只需保住本心便可，我全都明白。

0: 是我亲手做的香囊，我在里面放了几味药材，可以安神助眠的。韩郎，你今日心事繁重，不妨试试。
1: 如此，谢谢姑娘。

0: 别墅不会有危险吧？别担心，应该快回了。你先别说。
1: 少爷，
0: 如何？
1: 查好了，孙乾公子说，那个粮仓里早就已经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就在当晚的大火，人都烧焦了。
1: 粮仓里若是内奸的话，粮仓被烧，他怎么会被烧死呢？粮仓有重兵把守，凭他一人不可能烧起那场大火，定是被同伙给害了。他曾经住处给我打听到，在第七窖胡同，我带你们去。
0: 你别去了，人都有危险，我和罗叔去就行。
2: 火烛。

0: 这是刚才在柜子里找到，玉春、如烟，像是两个姑娘的名字。
1: 不对，玉春应该是玉春楼，
2: 太原最有名的乐坊。

0: 所以是玉春楼的如烟姑娘。如烟姑娘，会不会是这个粮仓里的相好？她会不会知道什么？
1: 站住！站住！啊！

0: 果然是你啊！和刘玄甫合谋，设下圈套陷害我们齐家。
1: 怎么能说是陷害呢？只是让你们齐家畏罪的罪行赎罪。这么多年了，齐家一直逍遥法外，也够本了。那你呢？你又打算如何赎罪？我爹娘当年的死，你当真只是个局外人吗？是与不是，还重要吗？
2: 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齐家？
3: 住口！
1: 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齐小衙内，可以对我发号施令？别说是你了，就连你父亲齐宗岳，那个昔日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齐总统，如今也成了阶下囚，王如丧家之犬，真是风水轮流转。
2: 别太得意，迟早会轮到你的。怎么会轮到我呢？胜负已定，齐家输了，而我秦毅照样在这太原城里呼风唤雨。
3: 玉兰，好好看看你身边这个人，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死之将至，你还是嫁给我，所以我一起回秦府吧。除了报仇。
2: 我永远不会跟你有一丝一毫的瓜葛。当时是谁跪在我面前苦苦求我？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叫玉兰吧？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你这么恨我，可我却时时将你放在心尖上。这样吧，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可以放他一条出路。
4: 做梦！
3: 居然敢跟我动手，你真是自不量力啊！我现在收拾你，像碾死一只蚂蚁。
2: 住手！不让你住手！锦衣，住手！
1: 只要你一句话，就能救他一条命。我再问你一次，愿不愿意嫁给我？他若死，我必陪他共赴黄泉。
2: 锦衣，听见了吗？你这狗贼，
3: 这辈子不会再信任你。你真是嘴硬，
1: 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连狗都不如。行吧。 我叫你好好看看，看看他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的女人，让你心如刀割，让他好好看看你，看看你在他面前怎么样，慢慢死去。

0: 于彦琴，秦梦丽，我与你们势不两立。
1: 秦梦丽，
0: 狗咽你东西，有什么资格得到玉兰？
1: 凭什么？
0: 凭什么？

0: 哎呦，婉儿回来了。爹爹信中说身体抱恙，可有好些？啊，好多了。<笑>你看，女儿一来，当爹的痊愈。那便好，也不枉女儿收到家书，便一刻不停的赶回来。
1: 我问你个问题啊，韩牧之的辞呈，是不是你拿的？是
0: 我。女儿已经将辞呈还给他了。你胆子不小啊！这么重要的公文你都敢动，
1: 看来我这个当爹的这两年是太骄纵你了。
0: 父亲让我看韩牧之的辞呈，难道就只是为了当着我的面指责他吗？
1: 韩牧之将会是您的女婿，这件事已然人尽皆知。他在此时辞官，无异于悔婚。父亲是万万不能受耻辱的吧？我女儿能有这样的见识，不错，很好。
0: 我是了解韩牧之的，他不是遇事退缩的怯懦之人。你看。
2: 你到现在还在处处维护他，你当初选他的时候，我还在想呢，他是不是可造之才？现在同样四个字，冥顽不灵，
0: 不过是忤逆了父亲的心意罢了。说得
2: 对，忤逆。老爷，亲意到了。
0: 等着，
1: 父亲公事要紧。
0: 女儿告辞，在下
2: 秦毅见过刘小姐，那进来吧。
3: 府台大人，不知府台大人唤小人来，有何吩咐？
2: 人抓到了吗？
3: 我布下天罗地网，本来已经将这齐家老三拿下，只是实在没有想到，这齐家老二带领一众江湖高手突然出现，情急之下。 让他们逃走了。哎，我在想啊，我是不是高估你了？府台大人，您放心，落网之鱼只是垂死挣扎。小人在太原城内耳目众多，一定尽快将其拿获。嗯，但愿你不是信口雌黄，说大话诓骗本官。
4: 小人不敢，
2: 秦毅啊，你要知道，我这巡抚衙门里，可是有好多的官兵，都在等着立功的机会呢。小人明白。

慢点。到了，是我了。

0: 这是哪儿啊？天龙山，别人只知道我炼丹修道，却不知我是佛道双修。这里很安全，一会儿你们就在这间屋子好好休息一下。
1: 二哥，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涂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当年关于罗家的火灾确实跟齐家有关，
2: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3: 这件事你交给我来做，保管天衣无缝。
1: 我不想让你再卷入齐家的祸事中了。
2: 你我早已生死与共，哪还分得清你我？
4: 愚蠢的齐老三想要做什么？找到证据。
5: 休想！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木兰》专辑。《花木兰》是豫剧中家喻户晓的剧目，以高亢质朴的唱腔展现了花木兰一往无前的巾帼壮志与女儿家的细腻柔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重温这部豫剧经典。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由侯丹梅、冯冠博等主演的京剧《铁公园》。京剧《铁公园》既有江湖侠义，又有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以一张家传铁弓为线索。

陈出一段动人传奇。剧中侯丹梅塑造的陈秀英融多个行当的表演特色于一身，文武兼具，看点颇多。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

0: 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和发展。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尽愁，气闻千折。
1: 东凤月，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4: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与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办理。

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今天的话。

验吗？

0: 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

0: 将军真算得忠孝双全万古流芳。
1: 秋宴摆好了，
2: 元帅后堂饮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到后面看着开水，妈妈我在前面张罗着做生意。
1: 妈呀，咱们开门做买卖，总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是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正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妈呀，您说错了，财源茂盛大三江。
0: 对对对，大三江，带我来吆喝吆喝。
1: 压背，
0: 豪杰居开张了，要喝茶的上这儿来呀。
2: 走着走着，小子
3: 啊，
2: 怎么不走了？
3: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2: 随大爷我进来叫茶婆子。
3: 茶婆子，茶婆子，茶婆子，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几位喝茶的，来几壶茶，几个碗啊？
2: 来一壶茶，一个碗。
0: 不对呀，怎么来了六个人，只要一壶茶，一个碗啊？
2: 嗨，大爷，我是喝茶的。几个是看茶的
0: 哟，还有看茶的，真新鲜。妞

0: 你没瞧见吗？那会儿他少我呢。
1: 少你呀、啊、还嘚儿没撒高粱一边戳着去，留神急跑了。
0: 没少我再回去不就结了。
2: 妈呀、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喝茶的呀。
2: 我一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嗯、妈呀、哎、您可得留点神，咱们可不能吃亏呀。
1: 妈不知道。
0: 茶婆子，茶婆子
1: 来了，来了，在这儿呢。
0: 瞧见没有，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你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几十两银子一壶的好茶叶是怎么着？
1: 大爷，您是说这茶呀？
0: 啊，
1: 八成是我们妞慌手慌脚的抓错了茶叶，我再给您重沏。
0: 别忙，谁沏的？
1: 妞啊。
0: 哎哎，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
0: 我先挑出来搁着。小子、哎、再倒上。
3: 是，
0: 我得好好品尝品尝。
4: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0: 嘿，这回啊是水也开了，叶子也落了，喝到大爷我肚子里头是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儿啊！哎，茶婆子，刚才那个小妞她是你的什么个人啊？
1: 我闺女。
0: 今年多大了？
1: 16了。
0: 巧极了，大爷我也6了。
1: 什么？你也16了？
0: 我66，36了。
1: 真废话。
0: 哎，我说茶婆子，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1: 不认识。
0: 提起我来不明白，提起我爸爸来，乃是太原府的总镇，在下不才，还是位贵公子呢。
1: 哟，原来是石公子啊、嗯、失敬了失敬了。
0: 罢了，
1: 我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
0: 呵，我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看上你们家小妮儿了，想娶她做我的媳妇儿。你这个茶馆呢也别开了，跟着大爷我是马上来叫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瞧怎么样啊？
1: 哟，大爷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0: 啊、明白了。
1: 你呀是看上我们妞了，
0: 对喽，
1: 想跟他做对小两口，那感情好啊，
0: 好
1: 你就该派个人来说媒提亲，我们还有个答应不答应的。怎么着，没见过你这么大小子。

0: 找媳妇的、哎、
1: 这不是等不得了吗？
0: 什么等不得了？当年你爹跟你妈也是在茶馆里
1: 做的。哎，那是姐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0: 这个没家教的东西上我这儿占便宜来了，你们都给我滚！
2: 走！
1: 哎，
3: 嫂子
1: 啊，
3: 别走啊！
1: 哎呦，大爷，人家都骂下来了，
3: 骂下来了。
1: 啊，
3: 看来软的不行，跟他动横大，
1: 动横大。
3: 瞧我的，
1: 瞧您的。
3: 茶婆子，过来！
0: 长掉门了哈，过来了，怎么着啊？
3: 好好跟你说，你是不答应啊？瞧见没有？大爷，我带的人多，我的要抢。
0: 什么？你要抢？
3: 我要抢！
0: 大爷，我跟您闹着玩呢，您别生气呀。
3: 你招我吗？
0: 你不是看上我们妞了吗？
3: 对呀，
0: 那好办呀，你在这儿等着，我给她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跟你走不就结了吗？
3: 早这么说不就不生气了吗？
0: 你等着啊，
3: 快着点，
0: 你等着啊，
3: 快着点。瞧见没有、啊、还得动横大。
1: 还是大爷您厉害、嗯、
0: 小子过来。
3: 呀哈，他也长掉门了，
1: 怎么着？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不给要抢。
3: 对喽，不给就要抢。
0: 今儿婆子我非替你们家大人教训教训你。嗯、
3: 你要干什么？
0: 你给我过来！
3: 你要干什么？
0: 哎呦，
3: 你要干什么呀？
0: 哎呦，哼！

0: 你小子吃里扒外，我跟你没完了，
1: 我还跟你没完呢，你给我等着，还都给我等着，别拦着我呀，我找他们家大人去。
2: 啊，妈妈，他乃太原总镇的公子，妈妈赶至他家，他父不想着他子，难道还想着妈妈不成？
1: 说的也是啊，我要追了上去，能有我什么好啊？这么一说，你可是位好人呐。
2: 岂敢！
1: 你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2: 我在他父帐下为将。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况仲。
1: 哦，原来是况仲，况壮士，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儿，到我这茶馆里喝口茶再走，你看怎么样啊？
2: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1: 嗨，四海之内皆朋友，你呀，我交定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2: 请。
1: 你这儿坐着啊。我给您沏茶去。
2: 又老了。
1: 坐着坐着。
3: 妈呀，刚才乱哄哄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别提了。
3: 怎么了？
1: 刚才你不是说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吗？他果然不是个东西，喝着喝着茶就向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要抢。
3: 怎么着？他要抢？
1: 多亏来了一位矿中矿壮士，把妈妈我给拦回来了，要不然妈妈我今儿非吃亏了不可。
3: 哦，
1: 妞儿沏茶去啊。

0: 呀，今儿个您得亏遇见这位矿中矿壮士，不然您可就吃亏了。嗯，
1: 可不是嘛。
0: 妈呀！
2: 啊，
0: 妈呀！哎，今儿个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一会儿，我在这儿张罗张罗。
1: 哎哎，回来回来。我不累。
0: 妈呀，您累吗？您歇一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
0: 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呀？
0: 那让我们看看去。
1: 看什么呀？咻咻咻咻咻咻咻，
3: 铁弓陈龙，阿妈妈，陈将军是？
1: 我们老头子
3: 老伯金萨亚
1: 死了。
3: 哎呀，此功岂不废了？
1: 废不了，我们又练着呢。
3: 怎么大姐能开此功吗？
1: 瞎练瞎练的吧。
3: 小生有意连教大姐三板功，不知可识得吗？
1: 是的，我给你叫去啊，我给你叫去。
3: 好了，
1: 妞啊，快来呀，
4: 干嘛去呀？回来。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4: 正是说了要向你领教三板功呢。
0: 怎么着，领教我三板功嘛。我问问去。
1: 问问去。
0: 壮士请了。
3: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叫我们拉三板功嘛。
3: 真要连教啊。
0: 不敢不敢，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您敢见笑。
0: 那么我们献丑了，

0: 啊，妈妈，大姐拉得好弓啊，
1: 拉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0: 小生有意与他配上
1: 什么
0: 三棒弓。
1: 说话大喘气儿啊，妞啊，壮士夸你拉得好弓啊。
2: 嗯，本来就不错。
1: 他还说了要跟你配上。
0: 亲了，
2: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
1: 三绑弓，
2: 三绑弓，三绑弓，
0: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2: 嗯，妈呀，哎，咱们别笑，咱们绷着，
1: 绷着，
0: 如此现成了。

0: 绷着，他倒绷不住了。
1: 妈呀，哎，您瞧他拉的怎么样？
2: 拉的不错。
1: 嗯，不错。您去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2: 别显摆了。
1: 妈呀，您给我们问问去。
2: 问人家这个干什么呀？
1: 给我们问问去。
2: 哎呦，你吓我了。壮士，
3: 妈妈，
2: 我们妞啊想问问你，除了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3: 是发般武艺，件件精通。
2: 哦哦哦，妞啊，壮士说了，是八般武艺，件件细松。
1: 妈呀，您说错了，人家是件件精通。
2: 精通西松哟，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你再去跟女儿说说去，女儿我要跟她比拳
2: 哟，比拳就比拳，留神妈的腮帮子。壮士，
3: 妈妈，
2: 我们妞啊，她想跟你比拳。
3: 什么？比拳啊？
2: 这边又来一下。

0: 我没留神，他碰了我一下，这会儿啊我拔他个大萝卜，
1: 赶紧给人家道个辛苦去吧。
0: 哎，壮士您辛苦了。
2: 好事，
0: 您受累了。
2: 岂敢。
0: 哟，好热的天儿啊。
2: 大姐请用啊。
0: 嗯，您使吧您使吧。
2: 送与大姐。
0: 怎么着，送给我们了？
1: 真是，
0: 那谢谢您了。
1: 跟人家聊上了。
0: 壮士，这画是您画的？
2: 真是。
0: 好。也是您自个儿写的？
2: 大姐指教啊。
0: 您真是文武双全呐。
2: 岂敢。
1: 没家教跟人家要东西呢。是是，
0: 妈呀，什么事儿啊？
1: 跟人家要东西了吧？
0: 嗯，是人家壮士送给我的。
1: 我不信。
0: 不信您问问去。
1: 我是得问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那就罢了，要是你给人家要的，我非打你。
0: 那您问去啊。
1: 我是得问问去。壮士，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你送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管你要的？
2: 这扇儿么，
1: 啊，
2: 是我送与大

0: 彩底。
1: 哦，是你送给我们的。
0: 是，哟，
1: 那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哎，冲啊！哎呦，
2: 吓我一大跳啊！
1: 人家送给我的，送给我的，哎、送给我的。
3: 错怪你了，错怪你了。
1: 妈呀！啊，今儿一拉弓，女儿我倒想起一桩心事。

0: 还记得不记得？
1: 啊，
2: 不记得了。
0: 我爹不是说，如今这张弓，我活着我拉得开，我要是死了，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1: 怎么样啊？
0: 那就是咱们门的小女婿子到了。
1: 没羞没羞没羞没羞！
2: 说的也是啊。我问问去啊，
3: 壮士，
4: 妈妈，
3: 请坐，
4: 请坐。
3: 壮士，婆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妈妈有话，请讲当面。
3: 就说这张弓吧，
4: 这弓怎么样啊？
3: 嗨，它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头子临终的时候说了，这张弓啊，他活着他拉得开，他死了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4: 怎么样啊？
3: 就是我们家的门婿到了。
4: 这次岳母亲上寿，小婿大礼参拜。
3: 别拜了，别拜了，起来吧，起来吧。
4: 回家禀禀父母，三日之后前来迎娶。
3: 不要走了，要慢走，你慢走。
2: 这么大件事儿，被我三言两语的就给说成了。
3: 找什么呢？
0: 人呢？
3: 走了。
0: 妈呀，我的亲事，我的亲事呢？
2: 人家壮士说了，三日之后定来迎娶。
0: 哎呦，这就好了，妈呀！
1: 哎，
0: 您给女儿裁件衣裳，做件袄，女儿

0: 持掌兵权，守太原，无日安歇。
1: 哎呦，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不活着喽！哎，我不活着喽！
0: 这是怎么样了？
1: 我呀，还是不跟您说了。跟您说了也不给我做主啊。
0: 十天之来回复与你所知就是。
1: 我呀看上一小妞，想娶她做我的媳妇儿。
0: 哦，但不知是谁家的女儿。
1: 如此爸爸听了，这个妞儿长得俊，小家碧玉，本姓陈，个儿不高，是挺匀称，漆黑的头发似乌云，小脸蛋不擦胭脂不抹粉，是白里套着红，是红里套着粉。
0: 哦，他的家境如何？
1: 小本经营开茶馆，他家住在大西门。
0: 哎，茶坊酒肆之女岂能违背待

0: 为父与我儿临泉高门。
1: 得了吧，这话呀你都说了多少回了，可哪一回你给我办了？你倒是好，一个一个的往家里头领。
0: 奴才放肆。
1: 什么放肆不放肆的，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你也不张罗着给我娶个媳妇儿。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就我这一个儿子，我要是一死啊，你可就断子绝孙了。哎，你答应不答应？你，哎呦，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
0: 成何体统？起来，
1: 活着喽，我不起来，我滚死为止，我叫你断子绝孙。我不活着了、
0: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1: 我不活着了，
0: 我应允就是。
1: 怎么着，您答应了？
0: 哎，
1: 这不结了。
0: 哼，不上进的奴才，
1: 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他下梁歪。
0: 啊，难道为父不曾教导于你，都是上进不成？
1: 您教导我的那些个话呀，我是一句没记住。您做的那些个坏事儿了，嘿，我是一学就会呀。
0: 呸！哎呦，不好喽，不好喽！
2: 老爷，少爷。茶馆那老太太把他们家姑娘许配给匡忠
1: 啊！又是匡忠这小子！哎呦，我说爹呀，如今匡忠把您都不放在眼里头了，这事儿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您要是不给我做，

0: 梦中小儿累累与老夫作对，如今又强占我儿心事，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我自有道理，众军过来。
1: 有，
0: 传我将令，命那矿中押解饷银十万，去往嘉峪关缴纳，不得有误。
1: 但不知与他多少人马？
0: 与他20名长枪手也就够了。
1: 遵命。
0: 为将军来见。
1: 为将军来见。
2: 来也。

0: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1: 请求狂庄小儿与老夫作对，我命他押解乡银十万去往嘉峪关交大，你在中途打劫他，失落乡银，必趁军法。事成之后，这乡银老夫与你天分就水。
0: 李大人
1: 真的是明枪中一夺暗箭

0: 怎么了？
1: 这事儿不对呀。
0: 没头没脑的，什么事儿又不对了？
1: 那天他怎么跟您说的？
0: 姑爷说了，三日之后定来迎娶呀。
1: 是啊，今儿个都第三天了，怎么连点信儿也没有啊？
2: 里面有人不？
0: 你是？
2: 我乃邝将军随从前来下诗。
0: 哟，你快来吧。这是我闺女，有什么话你赶紧跟她说吧。
2: 大姐老太太，只有诗信一封，大姐请看。
1: 带我看来。失落饷银10万，

在发配边关，婚姻已成画饼，敬请另选高贤。

王府岗，市区二龙山下，一身仗义，颇有威名。只因经略王大人再三相召，要俺投效军前，以备先行之职。今奉大人之命去至太原，提调军卒。我有一继任兄，名叫匡忠，顺便探望一番，就此马上加鞭。

0: 带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0: 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总镇大人
0: 石虚龙。
1: 真是
0: 石虚龙啊，老贼！待姑娘查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2: 哎呀，小姐啊，
1: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依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1: 家至二龙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株连。
0: 哎，况狼。

0: 仁兄为何这等模样？
1: 只因我失落降阴十万，发配边关，此事一言难尽。只是我有一未婚妻子，名叫陈秀英，家住西门外豪杰居茶房之中。我走之后，还望贤弟好生照料他母女二人。
0: 仁兄但犯宽心，待俺将伯母人嫂接至家中，也就是了。
1: 多谢贤弟
0: 啊！二位贵差，
2: 什么事儿啊？
0: 这有文银五十两，带在身旁，一路之上好好照应邝将军。
2: 好说好说
0: 啊，仁兄，你我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巧计，设机关，黄忠发配到岭南，叫人来把话传。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缘才到凤凰台。
1: 少废话，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0: 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奉了我爹人命前来抬亲来了。
1: 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
1: 我们跟矿中接亲了。
0: 矿中啊，那小子失落乡音发配边关，这辈子也别想回来了。
1: 哎，看来我们跟矿中是两下无缘，咱们才是好姻缘，放打不开呀。
0: 哎呦，老太太没您怎么圣明的了。
1: 嗨，你不是看上我们妞了吗？
0: 对呀，
1: 我呀就把他许给你了。
0: 如此岳母在上，小婿有礼了。
1: 别摆了别摆了。
0: 过来过来，把马牵过来，咱们驮上行人回去拜天地而入洞房啊。
1: 不成，姑娘接亲是大事儿，哪有用马驮着新娘子满街跑的呀。
0: 哎呦哎呦哎呦，瞧见没有啊，丈母娘挑眼儿了，
2: 挑眼了。
0: 我说来呀，
2: 有，
0: 回去把老太爷的八抬大轿抬来。
2: 是。哎，那这两匹马呢？
0: 嗨，拴在那儿，一会儿我一匹，而丈母娘一匹呀。
2: 是，
0: 去吧，
2: 把马拴上，
0: 去吧，
2: 回去抬轿子去。走着走着走着。
1: 姑爷，我这儿有点酒，咱们喝点酒再走，你看怎么样啊？
0: 怎么着，喝点酒再走
1: 啊？
0: 好吧，
1: 来，请进请进。
0: 带我进去。
1: 待我将门关上。
0: 哎，关门干什么呀？
1: 这叫关门打狗啊。
0: 您这儿还有狗呢。
1: 哎，姑爷您请上座。
0: 哎，
1: 我呀
0: 坐着
1: 给您烫酒去。
0: 坐着、
1: 啊、坐着坐着、嗯、问君既讲他瞒，要叫这小子酒后吐真言。
0: 没费吹灰力，小妮儿归了咱，这真是交了桃花运，乐得我抓耳挠腮，这心里头透着喜欢。
1: 姑爷，
0: 嗯，
1: 没有菜，就这点酒，您凑合着喝吧。
0: 好，喜酒得喝呀。
1: 来，喝着喝着，
0: 倒上
1: 来，先喝一杯。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1: 喝着。
0: 哎，喝着。嘿，好酒、嗯、好酒。
1: 说真格的，那矿中是犯了什么罪呀、啊、眼不见的就给发配了。
0: 矿中那小子
1: 啊，
0: 简直是自招起祸呀。
1: 哦，自招其祸呀、嗯、
0: 自招其祸。
1: 来喝、
0: 哎、好，喝着喝着。

0: 什么叫自招其祸呀？
1: 怎么着？您要问吗？
0: 啊，
1: 岳母听。

有道是，县官他不如县管，矿中那小子是自

0: 酒，好酒，
1: 好酒。
2: 我看上的妞儿，他敢占，这简直是老虎嘴里把牙搬呐、
1: 哦！老虎嘴里把牙搬，
0: 来再喝一杯，
2: 好，喝着，
0: 喝着的。
2: 命他借押相银到嘉峪关，安排无意把银抢。
1: 无意是什么人呢？
2: 嗨，我父帐下将一员，不出三天抢回了相银正十万。
1: 那矿中他
2: 发配到边关，
1: 真他妈缺德。
2: 嗨，缺德不缺德您先别管，反正这档子事儿，我和我爸爸是我的媳妇儿和他的钱。
1: 这下全明白了。
2: 你明白了吧？
1: 来来，咱们先喝、
2: 哦、好，喝着喝着、
1: 咱们来个一品当朝，
2: 怎么着？一品当朝，
1: 一品当朝，
2: 好啊，一品当朝。
1: 再来一个和和二仙，
2: 和和二仙，
1: 和和二仙、
2: 和和二仙。
1: 再来一个连中三元，
2: 好，连中三元。
1: 干脆咱们来个长流水吧。姑爷，这小子醉了。丫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咱们赶紧走啊。

0: 您瞧我扮的像不像？
1: 嗯，扮的不错。
0: 那小子呢？
1: 醉了，
0: 带我杀了他。您躲开这儿不？则自信来。俊俏儿的高娃妹
1: 啊，孩子，你太冒失了，
0: 我忍不下这口气。
1: 这小子给咱们留下两匹快马，咱们赶紧走吧。
0: 您收拾收拾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都跑了一天一宿了，也不知道二龙山还有多远，水米不打牙，还真有点饿了。
1: 是啊。哎，妈呀！
0: 哎，
1: 您瞧，那半山之中缕缕炊烟，必有人家，咱们上那儿行个宿，明儿个再走吧。
0: 哎，走，
1: 咱们走。
0: 走。
1: 哎，回来。
0: 这路上要是有人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咱们怎么说呀？
1: 对呀，我这个打扮总得有个男人的名字
0: 啊。是啊，
1: 带我想想。
0: 哎，想想。
1: 哎，妈呀！
0: 哎，
1: 咱们不是投奔了王富刚吗？
0: 嗯，
1: 干脆我就叫王富刚，您瞧怎么样？
0: 嗯，不错。那我呢？
1: 您就冒充王富刚的妈妈
0: 呀。人家王富刚有妈妈没有啊？
1: 嗨，您管他有没有呢，您就是王富刚的妈妈了。
0: 哎，我就是了。
1: 妈呀，那厢来了一哨人马，下山来了，
0: 不像官兵，倒像是强盗，你要留点神啊。
1: 迎上前去。

0: 在有人山前过，留下买路财。何方孤鸿野雁擅自闯山，留下金银放你们过去。
1: 这丫头好张口。
2: 妈呀，原来是我女贼。
1: 问问她姓什么叫什么。
2: 哎，你口留名，
0: 你姑娘郭夜莺，你是什么人？
2: 你姑
1: 爷老爷。
2: 哦，姑老爷。
1: 有姑老爷了哟。
2: 王府更。
0: 啊，您就是王府更吗？
2: 啊，怎么不像吗？
0: 哎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就请下马叙话。
2: 下马，下马就下马。
0: 王先生，哦，不不不，王壮士，我爹给您的书信，八成您收到了吧？
2: 这个。妈呀，这叫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书信已然收到，没工夫看，有什么话当面讲。
2: 哎，书信已然收到，只是只是我有功夫观看，这不像话。
1: 就这么说。
2: 哦，有什么言语请讲当面。
0: 您这哪是没工夫看信呢，分明是不想跟我们一块干吧。今儿个您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来来来，请来上山吧。
2: 啊，
0: 怎么还想过门不入吗？
2: 这个
1: 妈呀，我又该说什么了。我看他呀没什么恶意，咱们先跟他上山找个吃饭的地儿要紧。你就说朕要上山拜访，
2: 这行吗？
1: 行
2: 行。哎，俺朕要拜山，如此小姐先行一步，我等随后就到。
0: 如此王壮士，请
2: 内
0: 马。

0: 儿的到了山上看妈妈我的眼色行事。
1: 哦，我看您的眼色行事。
2: 王壮士。

0: 其从何来？
1: 朝思暮想的王富刚，他来了。
0: 哦，王富刚，快快动月相迎，
1: 动月有请。

0: 王之
1: 老大爷，我
0: 你上山来了。

0: 此为师
1: 乃是家母。
0: 哦，老夫人请来上座。
1: 坐着坐着。
0: 不知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失罪。
1: 岂敢，万圣来得冒昧，老戴望海涵。
0: 壮士是哪里话来？前者有失信，拜请上山，久无音讯。今壮士应约而来，真乃三生有幸呢。
1: 不知老大王有何趣事，不敢当特小我老。
0: 哎，只因老夫年迈，月因有婿女流。约请壮士上山，一来共图大事，二来嘛，要将小女的终身相

0: 只壮士一下之火，
1: 这个万圣告别，
0: 请便。
1: 妈呀，哎，您听见了吗？他文绉绉的都说了什么呀？他说他要留我在山上共图大事，
2: 登山大王啊。那好啊，
1: 这倒不要紧的。他又说了，他还要把他那闺女许给我。
3: 哟，那哪成啊？
1: 这怎么办？
3: 又怎么办呢？
1: 哎，正想着为矿狼伸冤呢，不如趁此机会借兵报仇。
2: 借兵报仇是个好主意，那婚姻之事呢？
1: 他不是要把他那闺女许给了王富刚吗？嗯，我先冒名顶替，定下亲事，等将来有机会再还他个真的王富刚，不就结了吗？
2: 那不成，你哪知道人家王富刚答不答应啊？
1: 哎呦，嗨，到时候再说吧。
2: 嗨，就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公老大王不弃，富刚远小犬马之劳，只是要一案三件大事。
1: 但不知是哪三件大事，这第一
0: 山寨兵权伏案执掌。
1: 某久有此意，但不知这二呢？
0: 俺有大仇在身，大仇不报休谈婚嫁。
2: 我帮你报仇。
1: 不知仇家是谁？
0: 太原总镇石须龙。
1: 石家石头
0: 正是。
1: 闻得此人作恶多端，老夫予以持报安良，共去太原。
2: 这三呐、
0: 啊，这三呐、啊。这太行山已忠义为怀，从今以后不要打劫金上客旅。
1: 老夫从不打劫金上客旅呀、
2: 今儿我正在巡山，见您二位行迹可疑，不像是好人，所以跟您开了个玩笑。平常啊，我们是从来不做拦路抢劫的买卖。
0: 这就是了，
3: 吓我一大跳。
1: 起云亲事，你就是老夫的陈龙快婿了。从今以后，山寨大事由你掌管，男女兵将任你调遣。
0: 日次多谢老大王。
1: 要叫岳父
0: 啊，这
3: 叫
0: 岳父老大人，
1: 请去面礼。后山白燕与贤婿秦某同个音，正那是九阳壮士钟一鸣，神交一丘携相逢。
0: 诺梦不弃托付重，敢此仗着仁爱情。
2: 献喜终身配良郡，
3: 这姑娘不变雌何雄。
1: 啊，贤婿
0: 岳父亲。
4: 马过万重山。

0: 大探哪路军情，且来讲。
1: 大人容阿别。探马奉命去大探，太行山口犯太原，借来强兵勇将，是要报仇伸冤。斗胆王子迎风斩，此口名叫王富刚。
0: 再探再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玉川，跃马先锋奋南天。但愿老子得胜任，学尽新仇洗旧冤。
1: 汪郎，那太原总镇石须龙讨战。
0: 哦，怎么那老子他来了？
1: 来了！
0: 樊老小姐看守大印，待俺会他一会。
1: 汪郎，你可要留点神。
0: 我知道。
1: 你可要小心着点。
0: 你就放心吧。

0: 王富庚来的可是石旭龙，
1: 正是本人。
0: 看刀，石旭龙啊，老匹夫啊，你还等我一家？今日仇人见面，恨不得舍诸侯之心方消完心头之恨，休走砍刀！
1: 逆天之仇，阿国与你有什么旧仇私恨？你竟兴兵造反，该当何罪？
0: 难道你竟忘了陷害匡忠之事吗？
1: 匡忠是你什么人？
0: 你少废话，砍刀！来将通禀。

0: 启禀大人，那山口十分骁勇，太原总镇被他刀劈马下。哦，
1: 石松镇被山口刀劈马下，但不知那山口叫何名字？
0: 他叫王福刚。
2: 口竟敢冒充末将迷信，带俺持马前去会他一会。
1: 好，王福刚听令，
2: 在
1: 命你大战山口。王福刚不得有误，雁门
2: 得令带马。

0: 来将通明。
1: 你姑娘官爷
0: 啊，小姐，关老英雄是任意何人？
1: 乃是家父，你是什么人？
0: 俺就是令尊师生相交的王府

0: 来将托命，
1: 你老爷王府岗
0: 哟，这什么都有假的，我说你是冒充字号，
1: 这你胡说八道，
0: 枪
1: 枪枪。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是我的对手，回去禀知你家王大人，叫那矿中前来会我一会。
1: 矿中使人你活人，
0: 你少废话，去你的吧。

0: 怎么了？
1: 他占我便宜。
0: 他怎么占你的便宜呀？
1: 他说他是王富刚。哦，
0: 怎么他叫王富刚？嗨，
1: 王王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为治啊良。

0: 经大人，善靠神识骁勇，口口声声要匡仲尺啊马。
1: 哦，匡仲他是何人？
0: 匡仲乃末将，结义兄长，被石大人陷害，发配边关牢狱。
1: 莫非他与山口有何瓜葛？
0: 末将敢保并无瓜葛。
1: 依你之见？
0: 依末将之见，将匡仲调回大营，两军阵前砍那山口，日火相而待。
1: 好，跑宝来见。
0: 跑宝来见。
2: 来也。参见大人，
1: 这有公文于就，岂止边关吊打匡仲不得，有误望将军护送。
0: 得令，带马。

0: 就叫王富刚。
1: 真是你老爷，今儿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哎，别忙，看看哎哎哎。

0: 见大人。
1: 大人，这就是邝将军。
0: 将军喊冤之事我已知晓，日新石徐龙于此，原盘车回家风三季，站在掌中听用。
2: 多谢大人替我伸冤，邝中感激不尽。
0: 引进法纪理所当然，邝中听令。
1: 在，
0: 命令大战山口王虎岗，望将军指阵。
3: 得令，
4: 带马。

0: 哀将痛禀你老爷，
1: 狂中
0: 是什么？
1: 狂中。

0: 啊，贤弟，那山口见了愚兄，战又不战，强又不强，再三问过明辉，是何道理？
1: 这事儿啊，透着有些蹊跷，咱们追吧。
0: 对。

0: 呀，你干什么来了？
1: 帮着王莽打仗去呀。
0: 你可不能去呀。
1: 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打败仗。
0: 闺女，不能去。
1: 哎呀，

0: 呀，邝忠林走的时候是个又白又胖英俊美貌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拉碴的？别忙，忙中有错，等他来了我再仔细的盘问盘问他。
1: 哪里走？
0: 来将痛毙。
1: 嚯，又来了。我说你人不老怎么那么啰嗦？俺叫邝忠
0: 啊。
1: 邝忠
0: 啊。
1: 邝

亲母女早月强势服从则你

0: 是秀英啊！王蒙，
1: 这儿来着，这儿来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叫我怎么说呢？还是让我妈跟你说吧。
3: 姑娘，我们对不住你了。秀英原本是姑娘，
2: 未获女子扮男装，
4: 患难夫妻尽举手。
5: 哈哈，你是冒名顶替的王府刚。
2: 我上了你们的当，我还你一个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角色的成长轨迹，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在复杂环境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底色。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豫剧《花木兰》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
1: 哎呀，又来了！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丁妹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徐老师，有事吗？
1: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0: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1: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
0: 那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1: 要不要喝杯咖啡，提提神？
0: 喝咖啡？这点去哪儿喝咖啡啊？谁呀？
2: 外卖。
0: 是徐老师吗？哟，真是您啊，徐老师。
2: 你外卖到了。
0: 你还把咖啡送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2: 我让助理呢，准备最新的鼎鑫和万和债权相关的资料，给你做个补充。
0: 哎呀，谢谢。
2: 我来过这儿，想顺道过来看看。
0: 啊，哎，我们这儿比较简陋，这刚搬过来。你看，那边还一堆纸箱子呢，我之后肯定会装修的。
2: 这就是你背的吃的？
0: 嗨，随便垫一口吧。对了，徐老师，您吃饭了吗？
2: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您煮碗面吃啊。
2: 谢谢。你办公室是哪个呀？
0: 哦，这个。
2: 你们所现在一共几个人？
0: 我们所现在三个人。
2: 我们的案子很大，不打算多招一些人吗？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团队啊，以一当十。哎，哎，跳闸了，这楼啊太老了，电路都是老的，都坏了。徐老师，您稍等啊，我去找找这电闸去。
2: 我去吧。
0: 您去，您知道电闸在哪儿吗？
2: 我知道。

0: 哟，功力太大了，容易短路。您怎么知道店砸在哪儿啊？卓越所第一个办公室啊，跟您这差不多。嗯，其实没你这好呢。我都不叫它卓越所，叫它亭子。亭子？为什么？卓越所刚成立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出看守所，因为被拘留过，所以啊，案源紧缺。打公益案子呢，不挣钱，又容易得罪人。 反正就是穷，一包泡面恨不得掰开两份来吃。那年冬天啊，帮一群聋哑人打赢了一个诈骗案，结果对方把律所给砸了，把电线给绞了。大冬天的，黑灯瞎火，四处漏风，就差没把屋顶给掀了，所以我叫了亭子。
1: 那这么比起来，我们这好歹是个帐篷。徐老师。 你知道我们平时还老说自己工作有多艰难呢，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显得我们都矫情了。
0: 我想说的是啊，你们律所不管是简陋是豪华，是人多人少，这不影响你们的能力，也不影响我对你们的判断。不过上次。

0: 确实是想把你们换了。
1: 啊？是您想换掉我们的？我们都以为是合伙人的意见。
0: 是我的意见。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梅先生也认可。但你们所呢，没办法给卓越所背书，而且你们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你对破产项目也不是很熟悉，不是最优选择。
1: 所以您后来决定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万和的藏匿资产。
0: 就这一碗啊？
1: 啊。
0: 那你的呢？
1: 哦，用面包，还有您带来的咖啡。
0: 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你们的价值，没有你们啊，我签不下这个协议。
1: 徐老师，谢谢您的坦诚。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找破产重整的相关资料。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案子，叫筑城案？
0: 这个案子是我做的。当时卓越所呀，没人没钱没活，还雇佣了残疾人。幸亏梅先生让我们接到了商业的案子。裴罗律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除了法院和粮城所，案卷是看不到的。
1: 嗯，其实您不知道，我们是为粮城所开了的，所以我跟这粮城所啊有大仇。之所以争取这个万和的案子呢，也是跟粮城所有关系。但是有另外一个，我告诉你，粮城所里面有我的内线，所以搞黄他们这竞标啊，别提多高兴了。
0: 所以啊，粮城所该后悔了，他们不要你们啊，是他们的损失。
1: 哎，那徐老师，后来这个筑城案之后，卓越所这名声是不是就打响了？
0: 也不算是吧。后来筑城案啊，就转给陶正他们了，我们是赚了一点，起码交得起房租，也用不着再用大力胶糊窗户了。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筑城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
0: 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还有邱律师。
1: 谢谢。
0: 现在的你们，比当时的我啊，要强多了。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1: 那绝对能合作愉快。干杯。
2: 回来了。
3: 嗯。
2: 赶紧洗手吃饭吧。
3: 你吃吧，我不饿。
2: 怎么了？在外边吃过了。
3: 我就是没什么胃口。
2: 那也陪我吃点呗。为什么没胃口啊？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哎，可能是太累了吧，不太想吃东西。
2: 最近都没什么食欲啊。
3: 嗯。
2: 那你是不是有点想吐的感觉呀？
3: 嗯，偶尔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不是要当那个爸爸？
3: 在这想什么呢？现在还来大姨妈，肚子疼着呢。别瞎做。
2: 那你就是食欲不振。喝点酸奶，开个胃。
3: 哎呦，我真的是要被你气笑了。我刚说完我大姨妈，你就给我从冰箱里拿一个冰酸奶。
2: 忘了，我给你捂啊。
3: 放呗，一会儿暖和暖和的。
2: 行，那放这儿啊，一会儿热了你再喝。不过呀，你还是得吃点，照顾好自己身体。毕竟那个，咱也准备要孩子呢嘛。
3: 全全，我可能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嗯，你可以知道吗？我这律所刚刚成立，太多事情要忙了。
2: 哎，你说，咱俩结婚那会儿，就没回老家。我妈我爸到现在在亲戚朋友面前还觉得没面子。妈退休了，想让咱早点要孩子，她还有个体力能够一心一意的照顾咱孩子，这样她也不至于那么空了。那就要

0: 我记着我，真的挺好
1: 的。晨晨，我最近真的没办法考虑生孩子的事情。你说我这要是一生孩子，起码3年什么都干不了，生活和家庭的重心就全部都得移到孩子身上。我现在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
0: 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干，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而且妈说了，您事业心太强了，会很辛苦的。而且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咱也还能靠家里，这不挺好的吗？
1: 那我也不能永远都靠家里，靠你，靠你爸，靠你妈呀。
0: 为什么不能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家的儿媳妇儿。
1: 全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别人的，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也不可能让你养着，让你家里人养着。孩子的问题过几年再讨论吧。我累了，我先回屋洗澡了。你吃完了，你就把这个盘子和碗放在池子里，我歇一会儿就过来刷。
2: 对了，我也把那个陈硕拿来那个住城案管理人工作记录单就看了一遍。
3: 嗯，
2: 但前面不是梅先生和她丈夫办的吗？
3: 嗯，
2: 后来他们俩出事了，以陶正律师为首。大部分的合伙人都参与了，没什么问题，就唯一觉得有点奇怪，这方丽红怎么没参与进来啊？
3: 我也注意到这点。梅先生夫妇一出事，梁成所上上下下肯定乱成一锅粥了。他是梅先生的弟子，又是所里剩下的唯一创始合伙人，他忙着处理梅先生的案子，他没参与我觉得倒说得通。
4: 我就是奇怪老韩居然没参与。
2: 不奇怪啊，不奇怪。
3: 开讲。
2: 老韩呀，这在梁城所也没几个人待见他，人不加他玩实属正常。
4: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这许卓也在这个团队里，筑城的管理人费用有1000万以上，那按理来说梅先生夫妇是梁城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么肥的活他应该用自己的人，怎么能肥水流了外人田呢？
2: 梅先生之前总是说他特别认可许老师，提前后进嘛。但是我认为啊，如果真要是有人因为铸成案这背后的巨大利益要陷害梅先生夫妇的话，那这个人应该还是梁城所里面。
4: 那你说是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
2: 我没思路。哎，要不咱们去问梅先生。
4: 行。
2: 嗯，那梅先生，照您的意思是说您当年办铸城案的时候同时又接手了这个魏城强奸案，后来您是在强奸案上出的事儿，铸城案也就转交给了陶正律师手里，对吗？
5: 准确的说是在我们出事后，梁城所呢受法院指派处理铸城案，陶正主办，但方丽红作为所里的负责人，实际上呢他也有参与。你是怎么知道铸城案的？怎么又关心这事啊？
2: 我之前可没说我不调查啊，我是说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5: 好吧，说不过你。今天你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我也在努力回忆，但怎么回忆也觉得铸城案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4: 梅先生，你能把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5: 铸城是一家专门生产管材的大型铸造民企，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我和老余受法院指派成为铸城的破产管理人，我们顺利地提出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也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难的是我们的方案必须要得到债权人大会的通过。我记得这个案子一共开过3次债权人会议，第3次召开之前，我和老余由于强奸案受到指控被迫退出，后来是梁城所接手。 采用的还是我们的

0: 方案，顺利实现了破产重整，这就是全部经过。
1: 谁受益，谁就是最大嫌疑人。那在这个案子里，最大的受益人是梁成锁，所以梁成锁呢，确实是有陷害你们的动机。
0: 我想过，但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铸成案是梁成锁那一年接的最大的一个案子，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中途因为强奸案出了事，梁成锁只能接手，实际上所里并没有亏待我们，因方丽红坚持前面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最后的管理人费用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将近30%。
1: 没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呢。梅先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梁成锁或者梁成锁的某个人是为了从您手里夺走铸成这个案子才对您下的黑手啊？
0: 一般的律师就算把我们扳倒，那他也挣不去，除非是合伙人。但是梁成锁的合伙人都是我和老于的学生，学生陷害老师，而且是往死里整，你们觉得呢？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许卓当时也加入了管理人团队是吧？
0: 是，
1: 许卓当时可不是梁成锁的律师啊。梁成锁的律师有100多位，您为什么不用自己律所的律师，而是请了许卓呢？
0: 他两次被拘留，这你们知道吧？
1: 知道。而且好像他当时初创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那比我和秋华的现状惨多了。
0: 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正好第二次出看守所，然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卓越所，因为他有涉嫌犯罪的污点，所以很难接到案子。我们欣赏他，想拉他一把，让他加入了管理人团队。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徐卓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1: 那也就是说，铸成案成就了卓越所，许卓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
0: 可以这么说。但在这个案子当中，他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我们后来出事，梁成锁其他的人跟他没有深交，最后分配没有多分。
1: 汪丽红、陶正、范云清、张一智，哎，你说老韩当年怎么没参与这铸成案？他要是参与了，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符合老韩的人设哈。哎，没准真就是他干的。
2: 不符合。我费那么大劲毁了你，那夺来的利益我不分一杯羹，那怎么行呢？这才是老韩。
3: 哎，对对对，还是你跟他工作时间长，你了解他更深哈。
2: 哎，不过你刚才为什么在梅先生那儿可劲儿的提徐老师啊？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确认一下事实。
2: 哦，好吧。
1: 关于铸成案的事情，先别告诉许卓吧。
2: 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他是当年的知情人呢。
1: 咱们刚刚加入他的团队，我知道他欣赏你，但毕竟信任还没有达成。万一他要是对当年的事情知道些什么呢？谁知道他当时是站在哪一边的？
2: 肯定得站在梅先生那边啊！人家梅先生夫妇当年自己人都不用，选了他这么一外人，那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呀，他必须给站在梅老师那边啊。
1: 也不一定吧。过去这么多年了，这许卓跟梅先生也并没有发展出更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次梅先生想要查出当年的真相也并没有找他，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咱们是不知道的。在没有看清楚形势之前，咱们就把事情说出来，那许卓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调查他呀？
2: 许老师不至于吧？
1: 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
2: 好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这案子上了手再说。
1: 一会儿前面你就给我放下吧。
2: 干嘛去啊？
1: 全全鼻炎又犯了，我催他去医院好几次他也不去。

0: 我去药店给他开点药。
1: 他自己没手机啊？嗯，他得让你去买，自己上网买不就得了吗？
0: 那我买的跟他买的能一样？哎呦，
1: 这酸哟！
0: 行，我赶紧给你找地儿停吧。
1: 别说了，别说了，
0: 谢了，拜拜啊，
1: 拜拜。
0: 你慢点开。
1: 好。
2: 在做生意。
1: 真无聊。
2: 在，有事儿啊？
1: 哎，老地方，见个面呗。
2: 啊，约我是吧？那你要承认咱俩是约会的话，我就去。
1: 少废话啊，见不见？
2: 见见见，20分钟以后到啊。
1: 得嘞，挂了啊。
2: 方瑞，我处理他啊。
3: 找罗律师约会去，
2: 要你管。
3: 师傅，其实我觉得您跟罗律师挺般配的。啊？
2: 他说他是著名淑女，我是著名流氓，这配吗？
3: 那才配呢。
2: 我也是啊，黑白好坏，淑女流氓，这样这个世界才互衡。别总盯着我啊！你学人雨博，你看人家找自己喜欢的。
1: 哎，
2: 嗯，穿着都变了。穿挺好看的，
1: 大老板的吗？
2: 这著名淑女整天约著名的流氓，这是什么意思？看上我了？
1: 少贫啊！哎，我问你，你特意提醒我们祝成案的事儿，这事儿你怎么掺和进来的？
2: 听说你不是在查梅先生的案子吗？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良的话，这人肯定还在梁成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祝成案。
1: 那陈叔，我也善意地提醒你啊，我们三个可是因为这个丢了工作的，你就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2: 你们三个都能创业，我能没饭吃吗？
1: 那我们三个能跟你一样吗？就你挣那些钱，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挣的，成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来回试探。这祝成案这事儿可复杂，你就不怕被人揪了小辫子啊？被人像当年搞梅先生那样把你给整死？
2: 放心吧，我这人做事这么仔细。为了查这案子呢，我把这强奸案前后两年所有合伙人办的案子全都看了一遍，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查什么案。
1: 前后两年的你都看一遍？
2: 嗯。
1: 你做这么缜密，你是图什么呀？
2: 图你。我真图的是你啊。
1: 别跟我说那些啊，没正经。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别管这事儿了，你管好自己。
2: 行，别磨叽了，知道。听说你正式去卓越所上班了吧？
1: 嗯，我们已经正式加入许卓团队了，跟他一起代理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哎，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梁成所想当破产管理人的美梦给搅了。
2: 我们指的是谁啊？
1: 我们所跟徐老师团队啊。
2: 生怕别人不认识他。
1: 我们所刚刚成立啊，跟徐老师这样的团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再者说了，通过这案子我们还能挣到不老少钱呢。人家上电视上视频碍你事儿了？您怎么不说人家十几年如一日的扶持弱势群体，就这一点就不知道比很多人强多少？
2: 很多人指的是我呗，
1: 我可没这么说。
2: 不是罗英子，你了解许卓吗？你刚刚提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那我现在告诉你，打擦边球这事儿，许卓他就是个专家。当年，许卓雇佣残障人士虚开发票避税来着，这事儿你不知道吧？他注册了好几个公司，登记的这些法人还有财务全都是残障人士，然后他给这些残障人士开的薪酬。跟交的社保完全匹配不上，后来被这些残障人士起诉讨薪来着。你跟我说你跟他能学东西，你学到什么？究竟是谁走在法律的边缘？
1: 法治建设的完善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且当年法律上解释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再者说了，当年卓越所成立，你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难吗？你懂吗？
2: 我不懂，你懂就行了啊。你跟他认识几天呢？你懂。

0: 懂得什么？你也讲给我听听。
1: 我当然懂了，我们律所就刚刚成立，也遇到很多的难事儿，能遇到许卓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吃糠呢。
0: 哎呀，行，罗英子，我发现了，自从你跟着许卓老师接触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语言啊，包括你的这，哎呀，反正一切吧，总之就是跟以前我认识罗英子不一样。今天是你找我来的，既然你跟我之间的事儿已经全都谈清楚了，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我要撤了。哎呀，什么呀？
1: 没事吧，好好跟你说话呢，阴阳怪气。
2: 刘老板啊，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那剩下的30%就等你这边货款到了一次支付了。
3: 我给你，
4: 如果违约的话，咱们违约条款上写得很清楚。
3: 哎，你看啊，就是挺好个氛围啊，就让你一句话给整贼冰冷。没问题啊，
5: 行了，谈妥了，哥坐东，喝酒去。
3: 喂喂，哥，你们是外地来的，到这块是我的地盘，我安排，好不好？哎、
5: 啊，我安排。别抢了，走，
2: 想去吗？
4: 去吧。
6: 哎呀，这幸亏你把我叫上，天天辅导孩子学习啊，太累。哎，你吃啊，一会儿都老了。
0: 哎，老薛啊，嗯。我真比那许卓差呀，他就做了点公益，把那罗英子给迷的是五体投地，邪了门了，
7: 差太多了。人家温柔体贴，懂女人，要不能结三次婚，谁看见不上头？
0: 谁上头啊？有什么好上头的呀？一男的离了三次婚，从大概率上来说，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好东西？
6: 那三次不算多，我一哥们离五次呢。
0: 要比这个吗？
6: 那罗英子不也离过婚？
0: 你有完没完啊？我请你吃饭找你挤兑我呢？
6: 你请我吃饭你就点这么三俩破菜，你这我还不能挤兑你？
0: 你可以点菜啊，说点我爱听。
7: 不点了。罗英子跟你说了，说他喜欢许卓。
0: 没说。
7: 那不得了吗？
0: 那他也没说喜欢我呀，他就说把我当哥们儿。那一男的谁有病啊，上赶着就为跟这女的做哥们儿。
6: 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这么轴啊？
7: 从哥们儿到恋人再修成正果，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跟你嫂子当初就这样，你得让人家姑娘来啊彻底放下对我们的戒备，咱才能得手。
0: 我就是觉得这罗英子啊，他反正跟许卓在一块合作，夸的我心里就不痛快，就不舒服。他欣赏谁不行，偏欣赏这么一假模假式的男的。
6: 别着急，肯定有人能帮你教训这罗英子。
0: 谁？
6: 假模假式那个。没看出来啊？就这许卓，什么呀？每天人五人六的装老师，他干的那些事儿，是判刑够不上，但都违法了。他是个律师，你一个律师，你成天踩着线挣钱，完了呢，你还跟人展示伤口。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谁被捧上神坛，谁摔得最惨。你看着吧，
0: 说
6: 早晚得出事儿，是不是？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这罗英子啊，太理想化了，还真得有许卓这么个人，帮你给他上上课，
0: 得给他上上课。
6: 嗯，
0: 活该。你大爷就是你大爷，
6: 嗯，
0: 我哥就我哥啊。你说话我信，来，
6: 你说着说啊，不能骂人。
0: 喂，什么？啊，好的，我去拿。走了，哎，
6: 走了
0: 啊！我告诉你啊，我代理那名山案马上就发开庭通知了。弟弟，我今天从这走，这是个穷光蛋。我再进来的时候，我就是一暴发户，一个案子，直接财务自由。
6: 真的？哎，陈叔，我刚说那句话呀，你也慎重考虑一下啊，爬得高，摔得重。悠着他，
0: 知道。
7: 哎，找代驾啊，
6: 喝酒吧。
0: 行，自己买单。
3: 你看这下的苦头烈啊，那小样多拿人啊，这么多年啊，没见过一个女的
8: 像她一样
3: 又虎，是不是？
9: 女中豪杰，
3: 这豪杰，
9: 就是猛。

0: 我敬你一杯。嗯，那我必须得喝个白的。嗯，哎呦，哎呀妈！
1: 滚着！
0: 我吧，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 我就必须得敬你一杯。
1: 我刚。
2: 哎呦，好久没有。
3: 气氛到位了，气氛到位了，都定。
0: 刘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
1: 是。
0: 但是我确实也是个人才。
2: 必须的。
0: 等我忙完郝总这些业务，我把该挣的钱给他挣了，我就去带您。
4: 我们代表公司等你。
0: 一言为定。
4: 这又挖一桩生意。
1: 但是大哥啊，
5: 咋来了？
6: 可以。
1: 来，因为啥呢？就是说，我没想到哈，今天就，侯总，你等我喝完这杯，我就敬你，我钱给了你，你上哪去？来，大哥，咱俩这边正喝，来，
7: 好嘞，好嘞，
8: 我姐，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回京北了，债都要回来了，现在和大伙喝酒呢。
9: 你悠着点喝啊，该兑水兑水。
10: 我跟你说过，在外面留着点心，啊，跟那群男的别硬扛。
8: 我知道，罗姐，我问你，这回要债，你服了吗？
10: 服，特别服。何止我呀，
9: 你秋姐都服了，
8: 真服了。你俩可别骗我啊，别把我当小孩。
9: 不是我骗你干嘛，这可是要债啊，我们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就等着你回来呢，给你庆功，保证有惊喜啊。
8: 我等着你俩惊喜。好了，不跟你说了，罗姐，我进去了啊，拜拜。

0: 夏律师这么厉害，怎么还哭啊？郝总，你刚刚在里边答应我要给我报交叉旅费的，我给你数一数吧啊，这最大头的呢是租车费，然后是食宿费和火车票。 我在路边吃拉面的时候，我让人也给我开票了。哎，我都拍下来了，我给你看看啊。哎，
1: 不是，这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了？哎，我可跟你说清楚啊，这些钱里是不包括周老板带人来保护我的开销的，这个人情呢就得律所去还了。郝总啊，你这笔钱什么时候打给我？哎呀，你这小姑娘可真厉害。
2: 钉是钉不好说，
1: 那可不。夏律师，我听张兰姐说，你之前也在国外。嗯。那哪年回来的？啊，
0: 回来3年了。
1: 嗯，听说你爸出事了。
0: 是，
1: 我其实挺佩服你的，真的，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弱不禁风。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而且三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这不都是为了好总你吗？
0: 一共是84万3250元，84万是报酬，3250差旅，里面的大头是租车的费用，对吧？记性
1: 不错呀，郝总，我这么辛苦帮你要账，你可不能亏待我。
0: 那当然了，我见过的律师里面，我觉得你是最厉害的，我最服你，真的，而且。 我理解你，我觉得咱俩差不多。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混日子，我爸没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被人从天上一脚踹到泥地里了。现在还得回来，不得不接受他这些烂摊子。
1: 咱俩可差多了。你说的烂摊子，那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家业。你把这债要回来，那就是生意，那就是活路，是口饭，是好多好多口饭，够好多好多人吃呢。
0: 那你呢？你接手的叫什么？
1: 我这才叫烂摊子。

我爸出事了，我妈也指望不上。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

0: 谢谢。你们公司在这儿啊？啊，几楼啊？
1: 顶楼。
0: 对，跑过去。啊，谢谢。啊，那我帮你把行李送上去。
1: 没事儿，你给我吧。送上这就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夏律师，谢谢你啊，你这几天辛苦了。
1: 没事儿，你记得把钱打给我就行。

0: 罗姐，我刚回所里呢，你们都不在啊？都去忙了？
1: 你这都回来了？啊，我是来周老板这儿来了，我有点事儿。这样吧，你先回家吧，那个冰箱里我给你留了吃的。
0: 哦，那秋姐呢？咱们今天晚上还一起吃晚饭吗？罗姐，你昨天可是说好给我办庆功宴的，要不我先订餐厅。
1: 秋华去见代理人去了。这样过两天忙完了我们就给你庆功，好吧？
0: 那行。哎，那罗姐，我再给你汇报一遍我的工作吧。我们所打下郝磊这个案子能赚。

0: 84万呢，84万。
1: 我就知道你能行，这钱到账了吗？钱没到账可不敢作数啊。
0: 钱还没到账呢，但是合同上是那么签的。那我过两天再去催催吧。
2: 好，那你赶紧催催账，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周老板马上来了，挂了啊。
0: 啊，好好好，你快去忙吧。

0: 妹呀、
1: 啊，哟，周老板，
0: 又有啥事儿啊？
1: 哎呀，我今儿来呀、啊，可不是来麻烦您的，我是来谢您的。
0: 哎呀，你下回要再这样，哥生气了啊！
1: 这么大的情我不还不行，我不还以后再见着您，我没法张口说话了。我今儿来啊，想来帮您一个忙
0: 啊。
1: 坐下来说。
0: 坐坐坐坐坐。
1: 周老板，您这做的生意能安全的经营到现在，也说明您很清楚哪儿是红线不能踩，是吧？可是这法治呢，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您今天的安全，昨天的安全，不代表您未来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规范，是不是？我知道，您呢有很多事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毕竟啊，这曾经我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您划清界限的。不，但此时您可是对我有两次大恩的人，我要是再跟您划清界限，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0: 那话说到这份上，你说什么哥听。嗯，
1: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现在手头上啊代理着一个经济连锁店的案子。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40-50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周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2: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
1: 姐不伺候了。好嘞，你等着接传票。
3: 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
5: 狠了？
4: 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1: 哦，来吃鸡蛋了！哇，
1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1: 鸡蛋来了。
1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

0: 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40-50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朱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如果您真想做这个，您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哥，这情况是这样，其实我呀早就想做正经生意，一来呢以前那些朋友啊里里拉拉这些关系啊不好说断就断啊，二来呢你想现在这个来钱的道都断了，将来干点什么我也没想好。如果你的机会好，
0: 不，但是您给听清楚我最后那一条是什么。我说是，如果您要是真想做这个，您就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包括您在社会上认识那些人，都给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切，哥切。哎呀，你不知道啊，前一阵子就给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哟，我得记得呀，我切。
0: 那我先恭喜您了。这样，我让您啊和那个卖家先认识一下，您自己先去他那儿考察考察，如果觉得合适呢，你们就直接自己谈就行。
1: 考察什么呀？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
0: 不行，周老板，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这就是您未来全部身家了，您必须自己仔细的去考察。那现在啊还有几个买家，不过呢我可以先跟这个卖家说说，让他再等您几天。那挣钱呢肯定就没您原来那么快了，不过只要您妥善的经营，准保以后就没事儿啊。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啊。
1: 愿意愿意。哎，妹妹，这个你听哥说一句，我这辈子做过太多错事了，如果说做过唯一一件好事，那就是帮了你了。这个事情，哥怎么说呢？哥谢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这不是生分了吗？这不是？哎，这以后咱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的是呢。哎哎，没准我还可以求您呢。
1: 哎，说
2: 我就先走了啊。
1: 这怎么又走了？吃个饭啊！
2: 我也跟人说去啊，你这手好好养着，我给你带的那个吃着啊，那个里边的。
1: 好好好，下回可别拿东西。
2: 别送了，别送了。
1: 那我等你信儿，等你信儿啊。
2: 得嘞，得嘞。

0: 哟，真香哎！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夏叔，
1: 来，煎蛋、麦片、酸奶、面包。
0: 行，虽然不是我最爱的豆浆、油条、茶叶蛋，但是呢，酸奶、面包、煎蛋，可以可以，也是有心了啊，夏叔，我这待遇还升级了。
1: 罗姐
0: 啊，
1: 我今天就搬出去了。
0: 什么？
1: 我这几单赚的钱也足够我独立生活了。谢谢你让我在这儿白住了几个月，以后就不能陪你了。
0: 不是你搬到哪儿去啊？这也太突然了吧。

0: 你怎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
1: 不用说，我就搬到这栋楼，在你下面两层，以后咱们还是邻居。我要是害怕了，来敲你门啊。
2: 行了，夏叔，这真是长大了哈，成熟了，做事情知道不动声色，暗中计划了。
1: 罗姐，你之前说的对，没到账的钱就不能算是钱。我今天就去找哈利要钱，这也算是我独立挣的第一笔。
2: 哪儿啊？那宋阿姨那笔也是你挣的？
1: 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笔。你说什么？
3: 我说，这钱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要回来的，毕竟我也去了。你呢，就算是给我做了个通风报信，所以我给你20万，外加差旅费。
1: 好嘞，你要不要脸啊？
3: 有理讲理呀，说话这么难听干嘛？哪来这么大脾气啊？哎，要不你也不当是，拜拜火。
1: 我更难听的还没说呢，怪不得别人都要算计你，你就配得上这个。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还是律师呢。哎，要么你有本事跟我打官司。
1: 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3: 不给，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
1: 我问你给不给？
3: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之后每一笔提成30%。
1: 滚，姐不伺候了。好嘞，你等着接传票。
2: 他明确知道夏叔已经追到债权人，还要自己跑过去追债，最后硬说是自己把钱给要回来了。这不分明就想侵占人夏叔的劳动成果吗？这好走，早就让他算计好。
4: 夏叔种树，他摘桃呗。他就是要造成这债务是他自己追回来的事实。
5: 你看这补充协议上也是郝磊的亲笔签名，真要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会认定是郝磊追债事实的。
6: 现在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你要说打官司吧，也不至于说只能拿到20万这么少，但是要想把全数都拿回来也不太现实。那它就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不能被人摁着头这么起，对吧？
5: 哎，夏叔，咱就跟他打官司啊。
1: 算了，不打了。
5: 为什么呀？
1: 当律师的得计算成本，跟他打官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我回去找他，接受他那20万，也接受他给我的其他几个案子。放心吧，我在这儿损失的，我让他其他地方加倍给我还回来。
6: 哎，有点甄嬛回宫的意思啊。
5: 行，那夏叔你就放心大胆去，我跟秋华做你最坚强后盾，相信你没问题的，加油。
1: 等我好消息
5: 啊。
7: 我一定要弄这个地方。
8: 大律师，您找郝总是吗？
1: 你们郝总在吗？
8: 郝总那儿有人，要不您稍等一会儿。
9: 小薛，你去忙了。你是夏律师吧？
1: 我是，请问您是？
9: 你好，我是公司副总，我姓梁，小磊平时都叫我梁叔。啊，
1: 梁总，久闻大名。
9: 哎，哪里哪里。你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好。
9: 请。哎呀，小磊在我面前啊，经常夸你，说你特别能干，没想到你那么年轻。
1: 梁总，过奖了。
9: 我知道你是为报酬的事来的吧？我劝过小磊了，报酬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啊。
1: 梁总，我不是为了报酬来的。哦。小豪总说他还有几个案子要委托给我，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才过来的。
9: 那你答应他的委托了？
1: 是。
9: 那个小磊那边正在谈事儿，等他谈完了咱们就去见他。
1: 小黄总是在跟两位大豪总谈事儿是吗？
9: 是。哎，小磊家的事儿想必你应该知道，家族企业最后都会走这一步，就像我们这种小股东夹在中间最难受，站哪边都不是。
1: 梁总，您别怪我多嘴。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站在小侯总那边。
9: 从情理上来说呢，我是应该站在他这一边，但是这公司10000多职工更重要啊。你说这企业是我跟小磊他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败在他手里吧。
1: 梁总，小侯总呢摆了我一道，其实我巴不得看见他墙倒众人推，我再上去补两脚。

0: 但是您知道吗？我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小豪总是有能力的，有手腕，有表演天分，该装就装，该无赖就无赖。您想想，我在关北那么难的账我都要回来了，最后硬是被他给坑了。
1: 那你还答应他的委托？
0: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他欺负我，我在别处找补回来就是了。我在他这儿有空间可以施展，我为什么不做呢？
1: 哎呀，难得你还帮他说话，这回呢就看他能不能顶住他叔叔了。
2: 我跟你叔还有你爸呀，创下的这个家业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股份你留着，你乖乖的回国外去念书，每年该分你的红绝少不了你的，足够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了。
0: 梁总，我听说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股东，你们是愿意辅佐一个新少主呢，还是愿意让两个老皇叔当权？梁总，我上去看看小豪总。哎，
3: 我和你大伯今天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的股份我们一分都不动，我们俩就当是给你打工了，供你在国外吃喝玩乐。
4: 郝总，夏律师找您。
5: 夏律师，你来的刚刚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伯，这是我小叔，你都见过。他们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副总，一人占比股份20%。现在就是，他们要让我交权。哎，你帮我跟他们聊聊，聊聊。
3: 小磊，我们可没有逼你啊。再说公司有法务，为什么还要请个律师来呢？
0: 两位郝总，交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啊，再不济还有公司法呢。像董事长任免、经营权交接这种大事，是得股东会决议的。郝总，你就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就行。啊，
5: 对对对，大伯、小叔，我交权肯定没问题，但是股东会得开啊，少数服从多数，只要符合公司章程比例的人数通过，我立马把这董事长的位置，还有公司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你。
3: 大哥，小磊，你真是有出息啊，居然听一个女人的话。
5: 多亏你了，夏律师，谢谢啊。
0: 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你坑了我，我是来找你算账的。现在呢，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84万外加差旅费如数还给我，要么我就去起诉你，咱们法庭见。
5: 你学我叔吓唬我是吧？哎，内蒙古我也去了，补充协议是我签的，还有我看着他给我打的款，你就算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不一定一直站你那边吧。
0: 好啊，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时间上法庭了。另外我顺便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官司打完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律师了，我看另外两位郝总不知道需不需要律师呢。
3: 哎，这不行。
0: 不行就把钱还给我。
5: 夏律师，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外面那么多债，就要回来这一笔，我再转你20%，我那两个叔叔肯定不答应啊。这样行不行？咱俩商量一个比例，稍微让我一点，我一次性支付给你，然后我后面的债权清欠也全都委托给你，如果钱要回来，比例还能提高，怎么样？
0: 让你多少？
5: 我觉得啊，要不就一半吧，我一次性转给你42万。
0: 不行，至少得60万。
5: 50万。
0: 55万，少于55万我现在就走。
5: 哎，那就55万。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还有几件要委托给我吗？这是合同，看看吧。
5: 你挺狠的呀。
0: 我让你坑怕了。
5: 只要你能帮我当上董事长，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帮不帮的不是还得看郝总给我的合同有没有诚意吗？

0: 这边请。谢老师。
1: 谢老师。
2: 欢迎。欢迎。欢迎加入卓越大家庭。
1: 不胜荣幸。
2: 请。坐。
0: 好。
2: 二位，法院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万和想清算是不可能的了。梁晨所中标，成为破产管理人，你们听说了吧？
1: 听说了，这回他们又可以赚一大笔了。
0: 谢谢。
2: 依我看啊，作为律师，售卖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服务，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钱，以利益第一位，那案子肯定是做不好的。
1: 对，您说的有道理。
2: 对方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律师团队，以陶正律师为首，
3: 方立红呢也会全力以赴。
2: 我们代理鼎鑫，也要开始跟进整个项目了。我们的工作也要马上开始。但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合作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你们先看看。我在楼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看看。这合同还没看呢就没问题。哎，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假客气一下，这不是以示真诚合作吗？你还是别好好看。
4: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
5: 狠了？这报酬扣除卓越所的提成后，那分给咱们30%呢，还行吧？
4: 我不同意，由他们所提成以后再分，那相当于咱们拿到手才21%。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我们要不给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现在白给他们了，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而且所有的分配都应该在提成以前。我们是以律所的形式跟他们合作的，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
5: 秋华，咱们是个小律所，就算是咱们掌握了重要线索，但人家鼎鑫也会拿到线索以后一脚把咱们给踹开，然后再去找个大律所的。可卓越所不同，有了徐老师的背书，我们就能获得这次合作机会。相比高薪，我更珍惜这次合作机会，报酬嘛相对合理就行。哎，这不是也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吗？
4: 嗯，我跟你的核心诉求可不一样。许卓那套形而上的重义轻利理论，你接受我可不接受。而且我也不觉得合作比独立建案更能得到锻炼。
5: 嗯，那要不咱们再公开谈一次，争取提升前锋费，你看这样行吗？
4: 英子，我懂你的意思，但这是生意。这关乎到咱们英华所三个人的利益，我去跟他谈了，行吗？
5: 行，没问题。但是你给网成了谈。
4: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说一句了。这案子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里，就因为给他了，他跟刘总签了协议，那我们现在就变被动了。你就记住了，万一他再找你，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不管再怎么忆苦思甜，你都不能让步，你就直接交给我。啊，
5: 你这也不一句话，你说一长串。哎，那行呗，那我也就别跟这儿待着了，我就先躲了吧。
4: 嗯，行，你先走吧。
5: 那我也上去跟人打个招呼。
4: 哎，你不用打了，你赶紧走吧。
5: 行，我走。哎，这合同你看着啊。
4: 嗯。

0: 进。
1: 徐老师，邱律师来了。
0: 邱律师，
2: 卢律师没来吗？
3: 啊，我们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先回去了。
2: 小张，
4: 嗯，
2: 倒杯水。
3: 哦，不用麻烦了，谢谢。
2: 坐吧。
3: 啊。
2: 合同没什么问题吧？我让我的同事起草的，我跟他们说呀，罗律师和邱律师是。

0: 自己人，算是我的小师妹，一切从优。
1: 谢谢许律师。不过不好意思，这个合同我们不能签。
0: 为什么？
1: 许律师，您很清楚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这个案子的关键信息都是我们找到的。如果当初我们不告诉您，自己去找鼎鑫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独立代理鼎鑫。现在您提出来，会所要在提成以后分给我们30%，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0: 罗律师也这么想的吗？
1: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0: 焦律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做律师的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也不能只为了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案子是办不好的。
1: 那许律师又何必对我们如此苛刻呢？
0: 我们和别的所合作从来不会超过20%。
1: 那是他们给你们打工呀，但这个案子是我们带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0: 那你们想要多少？
1: 50%，而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
0: 不可能，这个案子事实上现在在我们所，是我们和鼎鑫签的合同，将来大部分工作也是由我们所来承担。
1: 至于工作量嘛，我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担。事实上，因为我们并不是管理人，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鼎鑫的债权利益，监督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处置，所以用不到那么大人力的。如果贵所放心，完全交给我和罗律师也是可以的。
0: 这是你们最后决定，罗英子也是这么想的。
1: 是的，50%，提成以前分配。
0: 好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们下次再聊。
1: 好的，许律师，那合同给您放这里了。
2: 你没吓着人家吧？
1: 吓着就吓着呗，你的徐老师不会就这么点小心脏吧？
2: 跟你聊工作呢，别阴阳怪气。我是觉得这次合作来之不易，还把机会给蹬丢了。
1: 我估计许卓会找你的。我告诉你，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2: 你估计还挺对。
3: 哎，徐老师，
0: 罗英子律师，你有空能过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聊聊。
3: 这不是今天出去忙别的案子去了吗？您看这样行吗？我忙完了过去找您。
0: 好，等你。再见。
3: 哎，徐老师再见。
2: 你以后能别吓姑爷吗？那吓人。
4: 老板，您的货都搬完了。
2: 把钱给您。
4: 麻烦给我5星好评。
2: 好的，那肯定的，谢谢您啊。哎，
5: 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是对许卓心思手软，我可对你不客气。
2: 你看，这还是给磕了，还5星好评呢。哎呀，我把这椅子搬过来。
6: 我回来了，
5: 哟，回来了。哎，正好，帮我一起把这椅子搬过去。哎，
2: 哎，这毯子怎么样啊？
6: 在这儿呢。一共签了4份合同，每一份至少价值80万。
2: 这郝总挺有意思的哈，这前脚还跟你耍流氓呢，后脚就变成任你宰割的小绵羊了。
6: 他还想坑我呢，也不看我是谁，他给我挖坑，我也给他挖坑，见招拆招。这4份合同谈的可不容易啊，不过至少我们好歹不吃亏了。
2: 条件不错。没有他可以钻的空子了吗？
6: 他倒是想，都被我识破了。
2: 可以啊，夏叔，你现在也是咱们所盈利最高的律师了。
3: 别有说我呢，
2: 比你胳膊肘往外拐的罗姐强多了。
6: 姐，我能提个要求吗？
2: 那必须能提啊！我不光能提要求，你还得坐着来提。来来来来来，
6: 这不合适吧？
2: 那必须合适，盈利最高啊！说吧。

0: 我想当合伙人，这四份合同加在一起至少320万，这是我的见面礼。
1: 天硕，你这是突发奇想啊，还是蓄谋已久啊？
0: 这是水到渠成。姐，我前几天从内蒙古回来，我一心想着你们要为我庆功，高兴得我晚上都睡不着，结果回到律所你们都不在，你还说佣金不到账不算数，我还真有点难过，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们总是看不见呢？
1: 那你就是因为这个从我家搬出去？
0: 不是，我搬出去是因为我独立了，我出了事儿以后你们收留我，所以我就把你们的认可当准则，你们夸我我就高兴，你们不帮我庆功我就难过，我太依赖你们了，有你们为我兜底，我两手空空就能生活，我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就好像一个邀功的小孩，但现在我也想自己抓住点什么，钱或者工作，我也想为我自己。
1: 所以你才拼了命的去要债啊？
0: 为了你们，更是为了我。秋姐，罗姐，你们考虑一下吧。

0: 开庆功会，绝不食言。看看，明天都给你印好了，满意不？其实，在你回京美之前，我和秋华就已经商量好了，想让你加入当合伙人。这股份我们俩各让10%，你在律所的股份20%，行吗？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1: 钱少啊，什么时候也变成小钱串子了？要不我跟你罗姐，你再给你让10%？我跟你说啊，他也就是这么对你。他是外人，让10%，他念叨我一天了。哎，
2: 罗姐，
0: 不用，救我，救我，
1: 秋姐，
0: 你们抱着，你们抱着，
1: 秋姐，哎，罗姐，
0: 哎呦呦呦。
1: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
0: 何来的谢呀？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凯。

0: 进。
1: 徐老师，罗律师来了。
0: 罗律师。
2: 徐老师。
0: 来了。哎，
2: 徐老师，抱歉啊，我之前有点忙，没让您久等了。
0: 你上次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2: 我们所就遇到点急事儿，我看您也忙着呢，又不好意思打扰您，就没跟您打招呼，就提前撤了。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0: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我们两家的合同。签了合同，我们得赶紧开展工作了。我听说两诊所那边已经开始了。
2: 嗯，对，我也是想就这合同的事儿再跟您商量一下。
0: 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也好，不会像秋华律师那样剑拔弩张的。
2: 嗨，徐老师，说到这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澄清一下，这个秋华那天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了。秋华这个人呀，他就是嘴特别直，但是他人心特好。当然了，我也是批评他了。他也马上的就意识到了他自己的问题。
3: 你要老这么大义凛然的让利，咱们所非得提前破产不可。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2: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啊，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说，哎呀，你一定要给我带去向徐老师的道歉。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你多替咱们所想想，放下

0: 那些没有用的理想主义，你就告诉他，咱们手里有万和隐匿资产的更多证据。
1: 哎，您猜我怎么怼的他？
2: 你怎么怼他的？
0: 我跟他说，哎，秋华，你就不能这么说啊。那人徐老师什么人呢？人什么境界，什么格局，能跟咱们一样吗？那徐老师能跟咱们这种二年级的小律师一般见识吗？是不是？对不对？
1: 徐老师，您说是不是？对不对？
2: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设个套子让我往里钻啊。
1: 没有，这句句都是真心话。
2: 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秋华律师谈判的口吻。算了，再说下去就真显得我小肚鸡肠了，还是说回合同吧。这两天考虑怎么样？
1: 这两天确实是我们也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那我们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分取代理费的50%，并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的。
2: 不行，我们所的人比你们所的人多多了，以后工作也会是这样，这是事实。50%，我不接受。
1: 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事实不假，不过这个信息当时也确实是我们先发现的，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分享给了您，您也没有可能和鼎星集团达成这次合作，也成为不了代理人了，是吧？我说的这也是事实。
2: 这不是完全事实。
1: 那完全事实是？
2: 完全事实就是，不管这信息最早是谁发现的，现在这个案子在卓越所，是我们和鼎星签订的代理协议。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和你签订这个协议，我们想自己做，那是没问题的。
1: 徐老师，我觉得其实您这也不是完全事实，您只是知道万总和这个姓彭的医生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利用彭医生隐匿了万和的优良资产，可是您并没有掌握证据。
2: 我们不需要掌握证据，只需要把信息传达给管理人，他们自己会去查。
1: 可是就算他们查完了，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去向不明啊，因为这片地呢已经转卖给海外的一家公司了，而那家公司和万和之间的联系，这么说吧，也只有我们知道了。
2: 你们知道的，我随便找个海外的背调公司就能查出来，也就是花点时间。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吗？
1: 徐老师，其实当时呢，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但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也是对您有极大的信任和尊敬的，并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份合作。这样吧，徐老师，您看，您觉得分给我们多少合适？
2: 整个管理人费用的30%，我只能让到这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果你们不接受，很抱歉。
1: 徐老师，其实我也知道，当年您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梅先生，也是梅先生给了您再次翻身的机会。想必当年的你应该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我的确是非常希望促成这次的合作，跟着您一起学习，一起来完成这个案子。不过呢，你也知道，我不能替我的合伙人去做任何决定。这样吧，我呢，回去再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才能再给您最后的回复。今天也非常感谢您，我就不打扰您了，徐老师，再见。
2: 陆律师。

0: 我当然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不容易，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潜力，我很珍惜这次合作机会。这样吧，40%，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和合伙人去争取，这是我能让的最后一步了，也希望你回去和你的伙伴们好好的考虑，期待你的答复。
1: 我之前跟他聊的是50%，我的底线是40%，一分都不能再少了啊。薛老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这是我手上那个合同纠纷案的材料，这段时间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但如果当事人来的话，崔姐你帮我代答复一下。
1: 没问题。哎，你又要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
2: 他们集团派了2个人算我的保镖。
1: 那保镖在另外一份合同里面有体现吗？
2: 你放心吧，郝磊想给我挖坑呢，约定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算在代理费之中，甲方不另行承担。我加了一行但是，但是甲方派出的辅助人员所发生的费用除外。
1: 行了，夏叔长进了啊。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2: 我一会儿就走了。
1: 哦，
2: 罗姐怎么还不回来啊？秋姐，
1: 嗯，
2: 你觉得他这事儿能谈下来吗？
1: 他，他不缴械就好。
2: 他肯定能谈下来。
1: 为什么呀？
2: 秋姐，你不觉得罗姐很有女性魅力吗？就说那陈律师，他谈过多少女朋友啊？那最后还是被罗姐吃得死死的。
3: 哎呦，累死我了，心累。回来了，怎么样？
2: 怎么样？
3: 签了，看看。
1: 签了
3: 啊。谈妥了吗？就签。
1: 你不是说40%就可以签吗？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魅力。罗姐，
3: 哎，
2: 我出差了，这段时间你可能见不着我了。
3: 你还是一个人去啊？夏叔，你混大胆了你。
2: 你放心吧，走了。
3: 啊。夏叔一个人去没问题吧？
1: 没问题，这次去的地方不偏，而且还有甲方的2个保镖。
3: 哎，你发现了吗？夏叔是真的长大了哈，越来越有魅力了。我觉得那个郝总喜欢上他了。魅力。
1: 我回来啦。
4: 秋华回来了。
1: 爸。您怎么来了？全全没跟我说您要来啊。
4: 我来京北开会，顺便呢来看看你们。啊，
1: 那你全全呢？
4: 啊，他出去买东西了。我跟他说呀，咱们一家三口啊出去吃，可全全说还是买点东西回来，他喜欢在家里吃。
1: 是是是，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
4: 啊，
1: 那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厨房忙活忙活。
4: 啊，不用，我跟全全说了，让他打包回来，你坐。
1: 好，您也坐。
4: 哎，你们结婚之后啊，再没回过家。
1: 嗯。
4: 你们俩的生活还好吧？
1: 挺好的。
4: 啊。你弟弟工作安排了，他没有学历，安排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就当个保安，你能理解吧？
1: 理解理解。这样最好了，也不用让您太为难。我们家的事情不用过分照顾。我们现在的
4: 牧原投资的小吴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找过他，但又拒绝了他，为什么呀？
1: 那个吴总给我开出的条件您应该知道吧？他就是想通过我让您给他批那块地，但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给您惹麻烦。
4: 秋华，你真的很懂事，全全很有眼光啊。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单独聊一聊。

0: 哦，嗯，反正说。
1: 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0: 嗯，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我们现在不是结婚，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
1: 全全喜欢你，追着你来到京北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0: 喜欢。
1: 喜欢他什么？
0: 全全老实可靠，跟他在一起我很踏实。
1: 你是因为你的家里才嫁给全全的吧？
0: 也是也不是。
1: 那怎么讲？
0: 爸，我们家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我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对人也很难信任，但是只有全全他能给我安全感，他让我信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只有安全感和信任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全全给了我。
1: 我明白了。九华，谢谢你啊。
0: 阿林，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1: 好了，接下来啊，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了。你也知道，全全呢不喜欢京北，想回到县里去。我觉得，凭他的能力啊，在京北也混不出名堂。那么，你愿意跟他回去吗？
0: 不愿意。
1: 那因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我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您和全全。爸，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全全他确实不是一个有太强能力的人。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

0: 为辅。
1: 您也亲自干呀？
2: 行行，我听二位的，
3: 再保持联系。
4: 和准备二审相比，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1: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
5: 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1: 去啊！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越所，
6: 来接我来。
3: 卓越所。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算他要回老家，要想有所发展，那也得靠您，对吧？
1: 那当然。
0: 但是爸，您都快60岁了，也快退休了，您在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有拥护您的，那肯定也有跟您意见相左，或者在暗中嫉妒您的人。那等您不干了，他们会不会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全全？如果全全处理不好的话，那会不会给您带来祸害？我早就跟全全说过，我们俩靠自己的本事在京北打天下，哪怕他一辈子只是个科员，提不上科长，我也不会嫌弃他的。只要他不抛弃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回老家，回到您的身边，靠您的提携和保护过日子。
1: 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在答应卷卷留在京北，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对你们也放心了，菊花，卷卷能娶了你是他的福分，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0: 你快别这么说。
2: 那我就随便在楼底下买了点，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啊，您将就吧。
1: 这个最好了，自从身材有些发福，我就开始控制啊，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一切从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啊下班就回家，一碗粥，一口小菜，哎，咽下肚子啊甭提多舒坦了。哎，亮全全啊，哎，今天就咱们三个人，这点的有点多啊，浪费。
2: 行，怕我下次注意。你看咱爸自我控制力就是强。爸，咱明天见
1: 啊。我跟他秘书约的明天，他秘书说他开会时间不一定几点钟结束，嗯，让我们早点去等着。
0: 去哪儿啊？
2: 嗯，你还不知道呢，爸之前一个同事调到京北来了，现在啊人都是副厅级干部，是吧？嗯。啊，爸说明天跟人见一面。
0: 哦。有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带我认识一下。
0: 爸，您是为了全全的事儿去找人家？
1: 啊。我也不在京北，带他认识一下领导也没什么不好。
0: 你提他。
2: 嗯。咱在京北没关系没背景的。而且爸正好来开会，我就顺便提了一嘴，多认识点人，路走得宽一些呗，是吧，爸？嗯，咱也别太强求，反正。
0: 爸，嗯，尽管那个人过去是您同事，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都是副厅了，说不定人家就怕这种老同事、老关系找过来，做一些为难的事情呢。再说了。就算您去找他，人家就会帮忙吗？别说你们现在不是同事了，全全的事跟人家也没关系啊。那总不能因为打了个招呼就过来提拔他吧？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多认识个人总比不认识强，你说呢？
1: 哎，这合适吗？
2: 你们既然决定留在京北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剩下的就看他的能力了。
3: 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吧。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大老远的跑到自己曾经同事的门口等着接见，你也多体谅一下他爸的苦心吧。不过他爸在这官场上也混了大半辈子了，如果真能见着，对他儿子有没有作用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话说回来哈，真要是能靠这样的方式就升迁，那升上去也坐不稳。
4: 是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全权的能力吧，也就是做一个一般的科员，熬个年限顶多是升个科长处长之类的，真要是得到什么人的照顾升上去了，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
1: 啊，谢谢。哎，徐老师
5: 来了。
1: 哎，
5: 请进。
1: 好，谢谢。
5: 坐。梁诊所已经扩张开户，开展管理人工作了。我估计法院最近能够收到他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作为万和最大债权人也要马上开始跟进，一是监督管理人的工作，二是组织债权申报资料，维护鼎鑫的权益。英子，邱律师，正如你们所说，现阶段我们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两个人就够了，你们两个过去可以吗？
1: 哦，还有鼎鑫和万和之间的债权往来咱们也应该梳理一下吧。
5: 当然我说的已经包括在内了，其实你们不用成天盯着管理人办公室，显得我们对梁诊所不信任似的，一半时间在那边，一半时间在鼎鑫协助财务和审计机构理清过往账目，可以吗？
1: 行，我们没问题，早就和您说过了，会让您看到我跟秋华的实力的。
5: 我已经清楚了，我们所最近接了两个新案子，人手不够，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1: 您也亲自干呀？
5: 能和两位年轻优秀的律师一起工作，那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5: 梁诊所管理团队今天要进驻万和集团开会，刚才已经通知我了，我去拿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一起过去。
1: 好。

0: 不好意思，来晚了。
1: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2: 今天是我们管理人团队进驻万和的第一次会议。

0: 下班吧，8点啦。
1: 啊，8点啊？
0: 嗯。
1: 哟，还真的，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0: 那是，你现在工作多有动力呀、啊！
1: 秋花，你开始也贫了啊，阴阳怪气我。哎，你等会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我就完事儿了。
0: 行。
2: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辛苦，徐老师。
1: 行了。
2: 还没下班呢，
1: 崔老师，
2: 够勤奋的。
1: 我们上午不是去了趟万和来着吗？这是下午回来才开始的。对了，崔老师，我下午给刘总呢

通了一个电话，对前期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呢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刘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完和坑，大额债权得不到认定和实现，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

0: 被别人抓住了，咱们不但说不清楚，也不利于权利的实现。嗯，您觉得呢？
1: 我觉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小钱，而是我们的证据做得够不够扎实。管理人是中立的，不会专门针对大债权人。反而如果我们的证据做得不够扎实，以后主张权利的时候就找不到依靠。所以啊，所有来往账目呢，我们都要清查。
0: 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清楚多了，是吧，秀华？
1: 老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0: 那您呢？您也下班了吧？
1: 这律所就跟我家是一样的，晚上我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写写字、看看书。行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好嘞，秀老师，再见。
2: 走。

0: 谢了，你路上慢点开。
1: 翠花，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困吗？不困吗？怎么了？那你不困，咱们去喝一杯吧。哎，你看人家徐老师，人大晚上没事还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看个书写个字儿的。咱俩大俗人，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走吧，喝一杯。
2: 我不去，你喝酒，劝君还跟家等着我。
1: 哟，这是内涵我家里没人是吧？
0: 行，你走吧走，明儿见啊。
3: 你路慢点开，
1: 跟姐夫问好啊。
3: 哎，
1: 拜拜。
4: 长夜漫漫呀，无心睡眠。哎，家里没人，走我一人。
1: 走喽。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哎，薛老师，回家也是闲着，就说回来再加会儿班吧。
0: 这么晚，饿了吧？哎呦，
1: 谢谢您，薛老师。
0: 再救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哎呀，
0: 照顾好自己，别把身体累垮了。
1: 啊，我没事。
0: 行，那你吃。
1: 哎，好。哎，对了，薛老师，那个您吃辣酱吗？我平时特别爱吃辣酱，然后我爸从老家就给我寄家里面的辣酱，您要不要尝尝？
0: 好，那我也试试。
1: 哎，您尝尝。啊，我来帮您。
0: 不用，我来。啊，
1: 很辣吧？
0: 挺香的。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找我，我在楼上。
1: 也差不多了，我吃完这碗面再看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好。哎。

0: 判决如下：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矿石款5684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170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京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1: 陈律师啊，您不光把我们一家，还把我们明山集团还有明山集团这所有职工全都给救了。我必须给您立一个牌坊，搁在家里头供起来。
2: 别，你立个牌坊供起来那不是咒我的吗？孙老板，孙老板，咱们这次能胜诉呢，其实是胜在了前期的工作呀，我们做的特别的扎实。
3: 是，
2: 我们把对方合同里边对应的每一笔款项、每一张发票，甚至是每一张出货单，我们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
1: 是，哎呀妈，
2: 您也慢一点啊。
1: 好，
2: 所以说这官司咱想输都难，但是啊，后面的工作也非常的艰巨。哎呦，
1: 这怎么说？
2: 韩律师，
4: 孙老板是这样哈，第一。除了律师和两个财务以外，他们连个授权代表都没有派。很明显他们对一审不重视，那如果他们要上诉的话，那二审肯定会更加困难，啊，所以我们得加倍努力，想到各种可能性，把这个案子做扎实了，是吧？第二，我们要为实体审判后的事情要做准备了。胜诉难，取得胜诉以后的成果更难。除了已经查封的财产以外，我们还要抓紧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为以后的执行做准备。
2: 对，
4: 这个判决书如果成为一纸债权证明的话，那是解决不了明山的困局的。
2: 说得太好了。
1: 行，我听二位的。
2: 算了，哎，只要你听我们的，什么都好说。
1: 好嘞，
2: 再保持联系，好吧？
1: 好嘞。那我你们忙，我走。改天我请二位吃饭啊，请二位吃饭。
2: 谢谢。慢点。
1: 哎，再见。
2: 好，
4: 请陈律师就行。
2: 一起来。韩律师，可以啊，这反应啊，这组织能力、条理啊、逻辑，牛，等着收钱啊。
4: 哎，陈律师，不是，你是准备二审吗？
2: 准备了。
4: 我觉得和准备二审相比，咱们得提防着他们坑咱们呀。
2: 坑咱们？
4: 这不明摆着吗？你看，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没说什么，只要咱们把证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咱们赢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2: 未雨绸缪啊，要不是姜还是老的辣吗？这是。不过你忘了，我们跟他们合同里边不是有那么一条，不就是为了规避他们干这事儿吗？

0: 你想想那次我降了一个点的那个
1: 啊，就那条早亡着呢，是不是？你才是老姜，
0: 为了跟你学习嘛。
1: 那行，你心里有数，那我就先忙着。
0: 安心，韩律师。
1: 好嘞，
0: 好吧，咱昨天见。
1: OK， 拜拜。行吧。嗯，真了不起。
0: 什么意思啊？这就说我吸金能力强呗。
2: 这关子打真漂亮。
0: 那是因为有金钱的诱惑。上车，给我算笔账。
2: 得嘞，得嘞，得嘞。
0: 1684万的8%。
3: 再加上滞纳金1700万的50%，
0: 再减去上交的20%，
3: 除去给老韩的20%，
4: 835万。
0: 835，再交了税，再减去前期的成本。
3: 哎，也可以啊，也好几百万呢。
0: 这活干的啊，一下好几百万呢。
3: 可以，里边还有你10%啊。
4: 我不能要是吧？不是，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光给你打字儿，你还没用上。再说了，您头几个案子给我不少呢。
0: 你师傅我都吃上肉了，我不得让徒弟喝上汤啊。
4: 师傅，其实自打我来梁振所以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有我姑姑原因在里边。我想说，该让您是我毕业这两年以来最愉快的时光，真的。
0: 嗯，别那么深情看着我行吗？咱俩俩大老爷们儿，你这么深情，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对，知道了。

0: 你先上去吧，我再处理他。行，你找萝莉睡去吧。要你管。富贵不闻香，犹如今夜行。
1: 我整意。
2: 陈无良，
3: 都快忘了是罪上有这么好人了。喂，陈无良，何
1: 正义啊，正义需不需要果腹啊？
3: 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请你吃饭呗。哪家餐厅吃什么菜品，你定好不好？哟，这抢银行了？
1: 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个案子呢，赚了800多万呢。
2: 800多万？
3: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
1: 这是什么样的当事人？
2: 见面聊吧，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3: 去啊，白吃为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走。
2: 在哪儿？
1: 吃什么啊？几点钟？
3: 我这儿正忙着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吧，我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越所。
2: 来接我来。
1: 卓越所？哎，罗英子，你不至于吧？你真跑到那姓许的律所上班去了？
3: 不是，陈硕，你至于吗？人家有名有姓的，你能不能放尊重点？
4: 懒得提他，真是。吃什么？我定了啊，晚点见。挺高兴的事儿，提个许佛事儿。哎，
3: 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功利吗？人家能挣大钱就没有功利了。
4: 不是咱们成天累的腰酸背疼腿抽筋的，一天加班12个小时，他干什么了？他一单就能挣800万？
3: 那是人家的本事啊。
4: 就咱们跟徐老师这项目满打满算，代理人费用也就1000多万，分到咱俩手上还不到人陈硕一半。嗯，
3: 这说明陈硕比许卓能干啊。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就先不说徐老师，就说咱俩吧，咱俩比陈硕差哪儿了？他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特意跑来跟我嘚瑟，听着就讨厌。
4: 讨厌你别去吃啊，
3: 那讨厌归讨厌，吃还是得吃的。我不光要吃，我还要争取吃他个100万，我难受死他。
5: 我难受。陈先生，您来了。哎，请您请。
6: 好的。
5: 陈先生，哎，您看，这个是我们景观最好的位置。
6: 那个。
5: 对，晚上灯光效果会更好。
6: 还过呢啊。
5: 嗯。
6: 就他了。

0: 哎，你说，现在也怪了啊，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拐了？
1: 嫌你是律师啊，会用词儿啊，描述的准确呗。
0: 我说它是白菜，我没说它是猪啊。
1: 哎，你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罗阳子怎么就看不到，他就意识不到我的存在吗？
0: 哎，陈叔啊，我送你个字儿，
1: 说，
0: 该。你就是以前交往的太多了，这是报应。你越这样，你还越追不上罗英子。
1: 报应？有点道理。
0: 有道理，兄弟，认命吧。我跟你说啊，
2: 哎，忙着呢，哎，回来了，回来了。
3: 哎，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挺长啊。啊，我
2: 约了个饭了。那个陈硕你认识吧？
3: 就咱们那个老校友梁晨锁的那个。
2: 对呀、啊，我跟你说，上回校友会我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搭理我，这也不知道搁哪弄的我电话呀，非要找我吃饭。
3: 不是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2: 也没啥事儿，反正就是问了好多。徐老师跟咱们新来那俩女律师的事儿，
3: 那两个女律师，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啊？
2: 要有吧，那也就是罗律师。那姓邱的也不都结婚了吗？
3: 我说那罗律师跟他有关系，找你打听什么呀？
2: 我哪知道啊，还问挺多呢。哦，我知道了，这一顿饭啊，从头到尾的。就是打听这个徐老师跟这俩女律师的事儿，我估计是吧，他是看上其中一个了，但是他看上了吧，他又把咱徐老师也看上了。
4: 好啊，那你把文件再看看，过两天啊，我们见刘总。
5: 好，徐老师，那我先去做。
6: 哎，徐老师吃饭去了。哎，
3: 说这罗律师会不会看上咱们？
2: 谁看上谁还不一定。那我咋了？
3: 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下班忘拿钥匙回来取，大晚上都10点多了，咱们那个亲自泡了桶泡面给罗律师。
1: 放松，来，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双脚与肩同宽啊，然后你选一只，从这儿斜插过去，
6: 然后这
1: 有一个凹槽，套过来，轻轻的，慢慢的，哎，用你的虎口找你的下颚。
2: 我这是不是叫拖把？
1: 我第一次拖得更远。哎，咱刚才聊的说这罗律师跟邱律师是一个办公室是吧？
2: 不是。徐老师不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吗？罗律师老从徐老师办公室出来，俩人晚上加班，一加班加班都10了点呢，有一回都11点了呢，看。
1: 啊，嗨，反正不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吗？这聊工作呗，也做不了别的吧。
2: 我同事还看见他俩一块吃泡面了呢。
1: 就吃泡面呢？不，你就说说你们徐老板行不行啊？加班那么大工作量，不能点点好的，就给吃泡面。
2: 吃啥不重要，重要是两个人共处一室，孤男寡女的。你脑补一下吧，师哥。
1: 不，这不是小徐，这咱别乱脑补。这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一定能出什么事儿吗？啊，是，你们的徐老板离了3次婚，可能看上罗律师，但罗律师不可能看上他，罗律师特别清白。
2: 啊，对，罗律师很清白，罗律师。但是师哥，你是不是紧张了？你看，你都脱靶了
1: 啊！嗨，我紧张什么呀？没紧张。
2: 没吗？
1: 这不聊八卦呢吗？紧张什么呀？
2: 再见。
1: 许卓，
3: 你的意思是说，陈硕对罗律师有意思啊？哦。
2: 但我怎么觉得罗律师现在喜欢我们上边那个？
7: 不能吧，咱们圈儿是多稳重，他一天风风火火的，那么不搭吗？

0: 跟你讲，我觉得徐老师对他有意思。为啥？我上次晚上回来拿东西，徐老师亲自给他泡了桶泡面。
1: 你没看见？
2: 我上哪儿看了？
0: 太晚了，我回来拿东西我才看到的。
2: 哎，出来了出来了，等会儿一会儿聊啊，
0: 一会儿聊一会儿。

0: 没化妆啊。
1: 看什么看？又年轻点。
2: 我这几天看你老在我们所这边转悠，聊干嘛呀？
3: 我就想提醒你啊，这也不是你们所，总往这儿扎干嘛呀？
2: 我在这儿工作拿工资的，这不就是我们所吗？问你呢，你老在这儿瞎转悠干嘛呀？
3: 等我师弟呢，约的晚上饭跟他。
2: 哦，行，那你等吧，我走了。
3: 那等一下，上次不是说爽约找时间吃饭吗？明天行不？
2: 明天。看心情吧，走啦。

0: 怎么了？
1: 我那个师弟说最近这所里面有点风言风语的。
0: 科研所？什么风言风语啊？
1: 关于你的。嗯？说你跟那个许卓俩人关系不太正常。
0: 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啊？
1: 我就听说而已，我好意提醒你啊。
0: 你这叫好意提醒啊？我看你这是一天不给我添堵，你心里难受是吧？那别人说什么风言风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这一天天的在这瞎转悠、瞎打听的，没一点正经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胡乱说，你要再说我，哼！
1: 传的就是你俩，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还说。
1: 好心提醒你。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吧？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2: 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3: 小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4: 装什么装什么？赶紧滚回你们京北！
5: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6: 人身伤害
5: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6: 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
5: 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办。

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何元帅。

0: 请。
1: 哎，花木林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2: 这就是真天的话。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将军真算得忠孝双全万古流芳
1: 今天呢修宴摆好了
2: 元帅后堂饮宴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经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亲切蛇先生手眼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看慢不知惊讶，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手轻，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5: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手轻，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演法就挺好的吧，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粉墨华章，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为您安排的是豫剧花木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拢剧大河东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多剧种白蛇传，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冒腔桂花亭，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任同心，方寸间齐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3: 好，
1: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0: 演，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光，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名作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0: 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1: 此计甚好。
0: 如此，张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出千足散夜飞，春风月几阵砸喂，练就一双飞毛腿江湖，人称赛毛水。

0: 还记得我30多年前就收藏的那张旧报纸吗？
1: 旧报纸？
0: 是啊，上面有你荡湖船的照片。
1: 荡湖船的照片？
0: 对，你看。那个时候我喜欢你。
1: 什么？
0: 荡湖船。

大姐，我用目光看。

0: 指导员，
1: 单奶奶，
0: 指导员，听说同志们要走啊？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
1: 啊？
0: 那哪儿成啊？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当锣鼓响起便是经典与当下的重逢，是传承与热爱的相逢。让我们预览一下本期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1: 啊，

0: 更多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堪培拉。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采摘戏传承中心，我是唱稀有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个位置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嗯。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